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G4 沪润高速镇江段，由上海往南京方向223公里河阳收费站附近，由于施工，河阳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10号，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观塘桥路在古阳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呢，车辆目前增加还是比较多的，路口呢也是有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到了孟溪广场转盘附近，往中山东路方向呢，车辆相对较多，大家请多加留意。孟溪路绿竹巷路口附近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请保持耐心。加上路段上呢还有道路施工，车友们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继续关注事故， G4221沪武高速南京段往马鞍山方向不到路口南1公里发生的一起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道换行。另外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互通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

0: 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2: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2: Enjoy life every day，
1: 享受生活每一天。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4: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5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各位出行的时候依旧要带好雨具啊，做好防雨。同时呢，如果说出行的路上各位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最近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啊，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志的文化内容，壮大文化产业。文化和旅游部此前部署的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应用试点也提出，要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美术、戏曲等领域生成能力，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志的文化内容。人工智能呢，不再只是文化内容生产的辅助工具，而是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和价值链重塑的一个重要技术变量。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那么记者昨天就了解到啊，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本次专项行动呢，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专项行动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

0: 金40万元。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事发当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接到一起反诈警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王伟华：
2: 我们指挥所通报了有一辆一个小型客车涉嫌涉诈，因为在这个阳历高速上往扬州方向行驶，要求我们开展查缉布控工作。
1: 监控画面显示，这辆嫌疑车辆驶入了宜城服务区，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定点搜寻。
2: 大概4分钟，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车。后来我就将警车隐蔽停在他车辆的后方，然后呢就呼叫警力过来增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呢，我发现车辆的刹车灯亮了一下，我知道这个嫌疑人应该在车里面。
1: 很快，前来增援的警力对嫌疑车辆形成包夹，当场控制驾驶人刘某，并在车内查获涉案现金共计40万元。目前涉案车辆、资金以及嫌疑人已经按照规定移交反诈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0: 你是我想象中警察的样子，这是最近一名受害人对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民警的真诚致谢。此前呢，他怀揣着5.4万元的现金，险些要交给骗子，所幸警方处置及时，保住了他的积蓄。我们来继续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7月28号上午10点多，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残研所附近一名群众正准备向诈骗分子交付大额现金，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布控。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执法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凡：
3: 在布控过程中呢，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发现了一个青年手持2个手机，神色也比较慌张。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之后呢，发现的确这个人一直像在找人或者找什么地方，所以说我们果断把这个当事人给拦了下来。
1: 经过初步检查，民警发现该男子随身携带的布袋里装着5.4万元现金。
3: 经过检查受害人手机，发现受害人下载了网上的一种聊天软件，在软件中跟这个客服联系后，客服引导其进行投资理财，骗取其大量的投资理财现金。过程中，因为我们现在的国家银行监管系统比较成熟了，然后电诈分子又引导受害人取现金进行线下交易。
1: 然而被深度洗脑的华先生仍心存侥幸，民警又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受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为了杜绝后续风险，民警全程陪同华先生前往银行，将5.4万元现金存入他的账户。
3: 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务必保持清醒，陌生网友推荐的所谓的投资项目、虚拟货币、境外理财均为诈骗，正规投资理财渠道只会通过持牌金融机构开展，不存在私下内部通道。如果发现被骗，请保留全部证据，立即向我们公安机关报案。
0: 好，节目最后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今天呢是高温天气啊，同时呢又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也提醒大家带好雨具，做好防护。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于袁咏琳的热气球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节目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有原因，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左侧三股车道，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我市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即日起开放报名通道，面向全国广泛征集优质 AI 创新项目。大赛由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数据局主办，设置有 AI 赋能实体经济、城市公共服务、前沿科创未来、现代商贸文旅四大赛道。根据赛程安排，8月31号前为报名的征集阶段，参赛选手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镇江旗舰店线上报名，8月下旬到9月初进行线上初审，9月上旬开展线下集中路演复赛，9月中旬举行决赛路演以及颁奖。奖项的设置方面，每个赛道设置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2名，奖金分别为10000元、5000元和2000元。所有的获奖项目将纳入镇江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项目储备库跟踪培育。在落地扶持政策方面，获奖项目可以申报人工智能类专项扶持基金，简化落地审批与园区入驻流程，并在场景开放、全周期孵化、精准金融、高端人才配套等方面获得相应支持。再来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最后再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突破77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

0: 榜的前三。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有请我们的超级玛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是多云有时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体感闷热啊，需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市区路段上看到北辅路、庄泉路路段上车辆目前还是有一些多的，黄山南路路口附近车辆集中，大家请耐心排队。丁卯桥路看到往大港方向，在新华店宾馆附近信号灯路口等候的车辆相对较多，大家请谨慎驾驶。目前丁卯高架路段上看到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但是观塘桥方向匝道路口附近的车辆会有一些忙碌，大家请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就是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感谢珊珊的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2: 嗯，不错。
1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2: 什么？
1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2: 还好还好。
1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2: 啊
1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2: 哦，
1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2: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2: 还好你们动作快。
1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2: 那还有好消息吗？
1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5: 知道了，爸爸。
1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盈镇律师事务所沈淑培沈律师。欢迎沈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
3: 欢迎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最近啊，节目组呢是接到了多位的听众反映，说他们小区的物业公司更换，但是呢新旧物业公司的交接好像出了问题。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和沈律师来聊一聊这个新旧物业交接断档，业主交过的钱还需要再交一遍吗？那么有一位听众蔡先生就反映啊，说在2020年他买房之后呢没有立刻装修，当时拿房的时候物业呢收了他一笔叫做住宅装修服务费加垃圾清运费，一共呢是478元，当时还开了票。后来原先的物业呢因为服务质量不是很好，被业主大会给换掉了，并且撤场。但是撤场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478元移交给新的物业。那么最近呢他要装修了，新的物业说啊，说系统里没有你这笔钱，你得再交478元。他拿着老发票想要找原先的物业去退费，但是呢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那么如果蔡先生一直联系不上原先的物业公司，那么他是否就只能自认倒霉再交一次这个478元，也就是住宅装修服务费加上垃圾清运费呢？沈律师，
4: 你好。其实蔡先生这边的话，他不应该去自认这个倒霉，这个费用的话也不应该让蔡先生去重复收取缴纳这个费用。因为在新旧物业交接期间的话，业主他已经向原物业付过的钱的话，本身是新物业是无权让业主去重复交这个钱的。该费用其实本身应该是由业委会或者是新物业公司自己向原物业公司主张返还或者转付。首先这个问题根源是在于原物业公司他多收取的费用问题的话，其实本身在民法典第949条其实做过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规定，他规定了那个原物业公司要配合新物业公司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原物业公司的话如果违反前面的规定的话，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和造成业主的损失，也要进行赔偿。而同样物业服务终止之后，原物业公司对于收取的一些比如说物业费啊、人耗费啊，包括一系列的费用的话的一个使用情况或者是退费情况，一些要如实跟新的一个物业服务公司跟业主委员会进行交接进行告知，并且对该亏的费用也应该退。如果没有约定的话，相关风险本身是要由业委会跟那个新物业公司来承担的。因为首先作为普通的业主，他本身是没有参与到物业的更换以及跟新物业公司的聘请，包括新物业公司合同的约定里面去的。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面要求他重复交费再向原物业公司进行返还的话，是明显是有失公平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听众来讲的话，新物业公司他本身他不应该把这个责任转嫁给蔡先生去承担， 应该是主动跟业主委员会去一起沟通，他们来向原物业公司去要求返还相关的费用。
3: 就是说

0: 业主其实他只要拿出当时他缴费被开的这样的一个发票来证明我自己已经缴纳了这笔钱，所以不管你新物业公司说你的系统里有没有这笔钱，其实业主都不需要重复去缴纳。那至于这笔钱新物业公司去找旧物业公司去要，还是找这个业主委员会去协调什么的，这个是新物业公司的事情，不能让业主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吗？
1: 是的，毕竟当时业委会选聘新物业也好，交接也好，他也没有通知业主啊，也没有让业主参与，所以在后续这个重复交费也需要让业主承担，这明显是权利跟义务不平等，是有失公平的。
0: 那说到这个权利义务不平等这样的一个交接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另一位听众王女士她就反映说，他们家呢是在2025年11月向原先的物业公司是缴纳了2026年全年的物业费和能耗费，2026年5月底呢，原先的物业公司撤场，新物业公司呢是在6月份进场，但是呢不认旧账，让王女士找原先物业退后半年的物业费。那么原先的物业公司说啊，说这个能耗费实际呢已经花掉了，现在退不了。可是新物业公司的收费清单里能耗费照样列着。那么王女士她就质疑，她是不是又得交两遍这个能耗费呢？就是旧的物业公司也不退这个能耗费，但是新物业公司说这个下半年的能耗费你还得接着交。
1: 首先能耗费这个情况呢，它是物业公司只是代收了之后去用于公共的一个能耗，比如公共水电、公共燃气、公共的一些情况去使用。其实物业公司在代收了这个能耗费之后，它是有义务每个季度或者每过一段时间对公共能耗的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就是这笔钱用到哪里了。这也是涉及到新旧两家物业公司在交接过程中对于公共能耗它有没有去进行过一个交接，有没有去把就是已经收取的公共能耗的使用情况进行一个沟通。所以新物业它首先让王女士去交这笔钱的时候，它要提供它之前交的公共能耗费用，就是这一年度的公共能耗费用在旧物业退场过后的使用情况，这需要去根据这个使用情况去分摊到每个业主去看这笔钱到底有没有花掉。如果说在一年的物业费，当然也不太可能会在5个月之内全部花掉，当然如果说是全部都花掉了要重新收取了，那个其实王女士还是要去缴这个费用。当然如果说新的物业他没有向王女士出示这个

0: 斯兰去进行一个拍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个行，可以通过行政公机关去投诉，然后用行政机关出面去沟通协调这个事情。因为物业的主管部门是住建部门，他可以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新旧两个物业。老物业的话是投诉他的多收费不退的一个问题，新物业的话主要投诉他的交接的问题。第三个可以向业主委员会去反映，让业主委员会出面去协调新旧物业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由业主委员会、新旧物业，然后甚至有一些住建部门一起出面去沟通协商，看看这个费用怎么退、怎么去弄的问题。最后的话，其实涉及到的话，就是在上面一些东西都无果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根源就是向老物业公司起诉追缴返还他多收的费用的这个诉讼。这个诉讼的话，其实我本身是不建议业主以个人名义去起诉，一方面这个金额太小了，另一方面的话诉讼流程非常长，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业主的话其实本身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是可以联合各个业主向业主委员会反映，让业主委员会去起诉，或者是让新物业去起诉老的物业公司，要求退还这个费用。
1: 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在新旧物业交接的这个环节里面啊，他们如果这个小区是有业主委员会的，就比如说新物业是业主委员会进行了招标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新物业进场的话，那么如果新旧物业他们的交接存在问题，是不是业主委员会也要负相关的一些责任呢？
0: 是的，因为毕竟新物业的选聘、招标包括承建合伙都是由业主委员会去决定的，而不是普通业主每个人就参与到其中，所以业委会的话他本身在决定这个过程中的话的后续的责任他是要有一定承担的。
1: 所以业主如果你发现你们家小区存在新旧物业交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你的权益受损，其实我们的业主可以先和你们的业主委员会，比如说像街道啊什么，你们先去联系一下，请他们出面来沟通解决相关的一些事宜。可能这样会更高效一些，对吧？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好，那么也谢谢沈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盈镇律师事务所沈淑培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7: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8: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9: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8: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洗
5: 喜欢

0: 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呢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盈镇律师事务所沈淑培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要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G42 沪蓉高速镇江段，由上海往南京方向223公里河阳收费站附近，由于施工，河阳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10号，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已经是从早高峰的忙碌中啊渐渐平缓下来了。五峰口高架路段上呢，目前通行状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往关山隧道方向也是畅通有序。长江路路段上目前道路通行情况也还可以，要提醒大家在北固山路口附近会稍显忙碌，大家请控制好车距，注意好行车安全。解放路中山东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通行有序。

0: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郭先生反映，他在8月1号呢，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8月4号漳州前往深圳的动车票。携程呢是偷偷收取了附加服务费，是72元，但是之后呢因为行程的变更啊，他退掉了火车票，但是退票的时候这个附加费呢携程平台却不给退。郭先生说，在购票页面当中附加费呢很小，并且呢还折叠了，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他购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了72元的携程叫全能服务，那么退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退款的金额不对。现在呢车票已经成功退掉了，但是附加的服务费72元没有退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郭先生反映的说，携程平台附加服务费72元，它是否属于违规搭售呢？
3: 关于是否属于违规搭售问题，是要看两方面。第一方面其实就是法律上面的成问题，就是电子商务法第19条其实明确要求，搭售商品或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跟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第10条也是说好明确约定，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权跟公平交易权，禁止强制交易。另外消费者保护权益法第26条也规定了，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其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该条款无效。民法典496条第497条也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做出了相同规定。而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第1条也进一步明确了排除和限制消费者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层面对这一块是明确看出，这个搭售的商品的话，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显著提示。而从郭先生事实来看的话，从郭先生陈述可以看出，在购买页面中附加手续费是太小并且折叠，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因此如果郭先生他陈述属实的话，综合上述规定的话，可以看出这种设定是使消费者在不知情为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加收了72元全能服务费，属于典型的默认勾选搭售。携程未以弹窗、加促、单独勾选等足以引起注意的方式提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规定，因此构成违规搭售。
2: 那么如果携程平台主张说这个附加服务费这个72元是属于在抢票阶段提供的一个加速服务，已经在抢票的时候已经使用过了，所以无法退还，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合理呢？
3: 是否合理也是看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一个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其实上面也回答过也讲过了，就是平台的附加服务在购买条款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格式条款的，携程有无履行那个显著提示义务，如果没有的话是属于一个无效条款，这个钱的话当然是要退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服务实质审查，这方面携程所称的抢票阶段加速服务，如果是真实那个条款真实有效真实存在的话，它合法性跟有效性本身其实也很存疑的。因为我记得那个12306官方它明确表示了没有从未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因此所谓的加速包提高成功率这个事实本身是否真实，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也是深表怀疑。因此平台方需要进一步去提供其能提供抢票服务的技术支持，以及一些技术手段，或者是一些人工的一个服务一个实际成本的花费，来主张这个服务的实际存在以及合理性。
2: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再去提个醒啊，铁路客票它唯一的官方渠道呢是12306它的官网 APP 车站窗口啊，他们这些渠道呢都不收取任何的附加的服务费，还有什么加速费啊、保障包费啊，这些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大家建议

0: 议大家啊，去购买火车票还是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像郭先生这样呢，在第三方平台去购票，他被隐藏加收了72元的全能服务费，那正是第三方平台把自营增值包藏进了购票流程的一个典型的套路。那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是在第三方平台来购票，不管是飞猪、携程、智行等等的非官方平台来购票的时候，务必注意以下四点。首先呢，就是付款前呢要展开费用明细，查看清楚总价里是否混入了比如说像全能保障、优享退、抢票加速等等的非必要的选项，取消那个默认的勾选。因为常常啊，他会直接默认勾选同意啊，是需要你手动去取消的。那么其次呢，不要轻信啊不买加速包就抢不到票这样的一个话啊，12306的候补成功率远高于第三方的付费加速。那么第三呢，就是退票票也请认准12306的规则，第三方加收的服务费不会随票面自动去退的，需要去找平台单独的去退，所以呢也比较麻烦。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个下单呢如果大家不怕麻烦的话啊，就是比较有这个维权的意识，建议您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去比如说截个图或者是录屏，重点去关注一下小字折叠处和取消勾选的入口，留存证据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沈律师还有其他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去注意的吗？
1: 首先是在购买发票，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像这种车票

0: 电动自行车均为14岁的话，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年纪，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是年满16周岁。
1: 对，
0: 所以他有两个违法行为。
1: 对的
0: 啊，在第一起案例当中，第二起案例，两名女生占用机动车道骑行电动自行车，这个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对的，
0: 嗯，还有，
1: 他应该骑在非机动车道。
0: 对，嗯，
1: 还有随意变道。
0: 嗯，
1: 变道的时候应该密切观察这个后方车辆情况。
0: 嗯，
1: 还有就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0: 嗯。所以头部着地之后，其中有一名后座的女生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了。这再次提醒我们，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一个是安全带，另外就是头盔，关键时刻能够保命。第三起案例说到的是学生结伴骑行在马路上翘头炫技，这个是违反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我们要禁止这个车辆非法改装，
0: 非法改装了。嗯，孩子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一旦发生碰撞，受伤风险非常的高，所以不管是家人还是孩子，都必须绷紧安全这根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各位家长来普及一下孩子的交通安全注意有哪几方面的内容呢？丁警官。嗯，
1: 家长要重视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
0: 嗯，
1: 第一点，骑行年龄有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法规定，骑行自行车上路必须年满12周岁。
0: 嗯，
1: 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驾驶电动摩托车需年满18周岁，且申领摩托车驾驶证后方可驾驶。
0: 嗯，所以大家在暑假期间，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孩子都在放假，您把车钥匙收收好，不要放在他们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有可能您在上班或者出门办事的时候去骑行了没有达到法定年纪规定的车辆这个交通安全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是这样吧？
1: 是的。
0: 嗯，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遵守交规行驶，安全骑行，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注意不要闯红灯，不要违法载人，不飙车，不逆行，不随意变道，并且佩戴好安全头盔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严禁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严禁外观结构改装、动力系统改装、电池系统改装、配件违规加装等非法改装加装行为。为了追求刺激、跟风耍帅，私自改装电动车不仅威胁自身安全，还存在着交通安全风险。
1: 警民携手加强监督，坚决不为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提供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车辆，培养孩子遵守交规的意识，结合未成年人骑行事故案例，让孩子直观认识到违规骑行的危害。
0: 快乐过暑假，交通安全不放假，再次提醒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好孩子的交通安全。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阳交警大队丁亚平警官。丁警官你好。
1: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是和大家聊到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常态化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第二个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那么第三个最后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全市交警目前正在开展的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守卫行动刚刚也是说到了镇江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 预警，今天的最高温度有35度。针对高温天气下疲劳驾驶、货车超限超载、高速违规停车、车辆违规改装、炸街等各类违法行为，

0: 交管部门也是定点设卡，流动巡查，双向发力，全天候管控路面秩序，全力规避夏季高发交通事故。
1: 为切实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镇江交管部门持续严查超员违法行为，近期查处的部分超员违法车辆曝光，请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
0: 下面我们就来请丁警官和我们曝光一下查处到了哪些违法案例。
1: 近日镇江交警在路面执勤时，透过车窗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遂对该车进行检查，经现场清点，该车核载9人，实载19人，超过核定人数100%。经初步调查，车上人员都是从事劳务派遣的员工。民警现场对驾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依法对驾驶人给予处罚，责令其安排车辆对超员人员安全转运后，交通部门约谈该车所属单位负责人，要求其强化安全管理。
0: 这个是超员100%的。查获到的第一起案例。
1: 还有镇江交警在路面巡逻过程中发现一面包车有超员嫌疑，遂对该车进行检查。经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15人，超过核定人数100%。经初步调查，车上人员均为从事绿化的工人。民警现场对驾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依法对驾驶人给予处罚，责令其安排车辆对超员人员安全转运后，交管部门约谈该车所属单位负责人，要求其强化安全管理。
0: 超员行驶危害极大，几大致命隐患呢也是不容忽视的。每一辆车都有明确的核定载客人数，当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核载人数时，将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丁警官。
1: 易引发侧翻事故。超员会改变车辆重心，导致行驶平衡下降、偏移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金，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

至雷雨，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5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4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距离和林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应急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天目湖服务区至雁南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北之间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事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市短新闻。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 511.412 吨，同比增长 1.23%， 其中黄金首饰 132.133 吨，同比下降 33.88%， 金条及金币是 339.336 吨，同比增长 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 39.943 吨，同比下降 2.90%。 2026年上半年我国增持黄金 40.12 吨，截至到6月底我国黄金储备是 2346.45 吨，位居
1: 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姜饮茶。姜饮茶呢是一本散文集，书中呢杨绛是以细腻传神而且有幽默风趣的文笔寄人叙事，活化出了人物形象，也描绘出了时代氛围，让整本书在貌似轻松又恬然当中赋予深刻和隽永的人生意蕴，同样的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史料价值。那么这本书呢，看上去啊是一本闲适生活、岁月静好的指南，其实呢，它却充满了人生的哲学巧思。那么在这样的一本书中呢，《孟婆茶》可以说是全书的续篇，它用短短1000多字讲述了一个关于往生世界的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这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没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

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子的字码几经擦改，已经看不清楚了。我就这样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还有一处是翻译者的座，上面还标着各个国家的名字。我找了好几处，都没有找到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着灰色制服的管事员，此时一个管事员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因为尾巴上是没有定座的。我出示了手里拿着的座牌，他说要去查对步子。另外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一侧放下了一个凳子，请我坐下。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了一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地旋转，行动不便，没有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了四周井然有序，不敢再乱跑去找人了。

往前看去，眼前只见灰蒙蒙一片昏暗，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的两侧。我悄悄地向近旁的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着说，老太太翻了个大跟斗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而后又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看着这番景象，我便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哦，上孟婆店喝茶去。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呀。喝他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呀。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吗？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反正我不喝，反正也由不得你。管事员大概听惯了这样的一些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地介绍起了孟婆店。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绝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的可以上楼去。刚才呢，和大家在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杨绛的作品《江饮茶》。那我们挑选到的呢是全书的续篇《孟婆茶》。你从字里行间里有没有一些画面感，在船上的感觉，以及你脑海当中那种茶香四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见金志文《那盏茶》。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阅读推广人可嘉分享蒋勋的作品《书法汉字之美》。
1: 大家好，我是客家，主办了12年客家读书会的客家，今天给大家分享蒋勋的《汉字书法之美》这本书。本书是蒋勋写给每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唤醒每个中国人的书法记忆。作者蒋勋是福建人，1947年出生于西安，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5000多年前，象征黎明曙光的第一个汉字出现了，文字在天地之间被创造出来，在动物骨骸、金属、石头、竹简、纸帛上被记录下来。到了现代，汉字不曾消失，不肯遗忘，更加拥有悠长丰沛的活力。作者以其独特的美学情怀诉说动人的汉字书法故事。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尊，器表上用硬物刻了一个符号，上端是一个圆，像是太阳，中间一片曲线，最下端是一座有5个峰尖的山。这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汉字，比商代的甲骨文还要早。这个符号如果是旦这个古字，则包含了日出、黎明、朝气蓬勃等许许多多的含义，却只用一个简单的符号传达给视觉。一个旦字是文字，也是图像，更像一个诗意的句子。甲骨文字是卜辞，商朝出名，相信死去的生命都还存在，这些无所不在的灵或鬼可以预知吉凶祸福，用毛笔蘸染朱红色颜料，在上面书写祈愿的句子，书写完毕再用硬物照书写的笔画契刻下来。商代的文字不只是刻在牛骨龟甲上的卜辞，也有在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通称经文。青铜器是上古社会庙堂礼器，有一定的庄重性，刻在青铜器上的图像符号也必然相对有正体的意义。唐代也发现了西周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石鼓文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是大篆转变为小篆的关键。东晋永和9年，王羲之和友人们在惠峰合唱的初春，在山水间饮酒咏唱，最后决定把这一天即兴的作品收录成南亭集，成为书法史上天下行书第一的南亭集序。唐代中期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二的颜正卿记事文稿，记到安史之乱中丧生的还不到20岁的侄子颜季明，血泪斑斑，涂改圈画更多，笔画颠倒错落，也是一篇没有誊录以前的草稿。北宋苏轼被贬黄州，在流放的苦闷里写下了《寒食帖》，也是一篇草稿，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书法并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种审美，看线条的美，点捺之间的美，空白的美，进入纯粹审美的陶醉，书法的艺术性才显现出来。汉字书法之美不仅在纸腕之间，而且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的运动，是性情的表达，是做人处事的学习，是安定保佑的力量，最终成为与自己相处最真实的一种仪式。东方书写的敬意与喜悦就在你我的指尖心中。我是客家，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好，再一次谢谢客家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见古风见字如面。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晴好天气为主，一早呢局部有一些雾气，白天阳光充足，东北风不算太大，气温在27度到36度之间。白天太阳紫外线很强，走在外面闷热感十足，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外出请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夜里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夜晚依然是比较的暖，提醒大家室内开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另外呢，这几天可能随时会迎来降雨，出门的话也请随身带好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凌晨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到了7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7: 停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
2: 裹住了内心的脆弱，自以为呢，守着秩序就能够安稳一生。然而丈夫的出轨让她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世界轰然坍塌了，于是呢，踉踉跄跄地跑进了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小镇。在这个玛丽从来想也不敢想的世界里面，60多岁的她开始奇迹般地重建自己的人生。这本书呢，其实没有太多刻意的煽情，只有细碎到动人的温柔以及救赎。接下来的作品，我们似乎更加熟悉一些，叫做《长腿叔叔》，豆瓣评分8.1分。这本书呢，被誉为百年难得一

荐的好书。主人公呢，朱棣啊，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自卑又敏感，以为呢自己一生都要困在黑暗当中。一位匿名好心的人出现，默默地资助他去上学，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定期写信汇报生活。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只是凭借着模糊的身影，轻易地称他为长腿叔叔。从此呢，他用生活给了很多的回报，活泼真诚，而且带着一点小调皮的文字，把原本那个灰暗的日子渐渐地过成了闪闪发光的诗。虽然说呢，这个长腿叔叔啊从来不回信，却是一直默默地看着他成长。至于长腿叔叔究竟是谁，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这部全世界销量破亿的故事，最终答案一定会让你感动到无以复加。

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部经典作品叫做《坟场之书》，豆瓣评分是8.2分。那么凭借着这样的一本书啊，作者呢是拿下了雨果奖，还有纽伯瑞金奖。那么这本书讲的呢是一个婴儿逃离杀手的魔掌，被坟场里的鬼魂们养大的故事。小男孩呢在襁褓当中失去了父母，却意外地到了一座古老的坟场。坟场里的鬼魂们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份纯粹的爱和保护，坟场呢就成了他最为温暖的家。如果说啊，你曾经喜欢《寻梦环游记》的话，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大概也会把你感动到吧。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7分，叫做《游顶天家族》。古老的京都呢，生活着人类、天狗、狸猫三个种族。下鸭家的老爸呢，被做成了火锅，留下了四只不靠谱的小狸猫。这一家子呢，每天都在折腾来折腾去的。但是那些奇幻而且有趣的故事，却是充满了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温暖和幽默。这本书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趣才是活着的终极目标。而如果你感到当下的日子有一些乏味，或者说有一些些无聊，那么这本书一定会让你重新看到生活鲜活火热的一面。经典的力量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我们在经典的力量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禅食语》，豆瓣评分是8.9分。少年文四郎和邻家女孩阿福啊，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呢，一生只说了几句话，就是彼此惦记，相爱一辈子。15岁的下级武士文四郎在河畔呢救下了邻家的少女阿福。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蝉鸣如雨的夏日呢，一段青涩的初恋就悄悄地发芽了。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父亲呢被卷入到了一场争斗当中，那么文四郎呢就沦为了罪人之子，一夜之间呢也是受尽了冷眼和排挤。好在呢和命运漫长的这个磨砺当中啊，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低谷守住了善良和初心，也等待着和阿福再相见的那一天。而藤泽周平用极静、极柔以及极克制的这样的文字，把这份含蓄到极致的暗恋呢，写得动人心弦，像是年少时候夏日绵长的蝉鸣，在记忆的深处永远回响。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暖心小说，你又会对哪一部非常的心动呢？耳边和你来听到苏运莹《生活倒影》。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有。

0: 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要来和你听到的是何若琪同学带来的课文朗读。这个课文的名字呢叫《彩虹》。
1: 大家好，我是何若琪，和大家分享一篇课文《彩虹》。雨停了，天上有一座美丽的桥。爸爸，如果我提着你那把浇花用的水壶，走到桥上去，把水洒下来，不是我在下雨了吗？我把雨洒在山上的田地里，你就不用挑水浇了，你高兴吗？妈妈，如果我拿着你梳头用的那面圆圆的镜子，走到桥上去，天上不是多了一个月亮吗？我拿着月亮照你梳头，你高兴吗？哥哥，如果我把你系在门前树上的秋千拿去挂在彩虹桥上，我坐着秋千荡来荡去的时候，我的花裙子不就成了一朵彩云？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洛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5度。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路段，往上海方向青龙至方茂山服务区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和法典同步施行。根据介�绍，规定共13条，严格遵循立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例数及例外的原则，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裁判指引。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5G钢，它最薄厚度仅0.07毫米。差不多呢，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的 A4 纸还要薄。不要看它身形特别的薄，却同时拥有着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致钢先进水平。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他说呢，一些重金属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没有办法完全杜绝它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呢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个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5集。
1: 沈慧欣把蒋静叫到了家里。
2: 你没看他带盛唐参加一个运动会回来，就好像他吃了多大的亏一样，张口闭口就是他替我带孩子，这孩子不是他的吗？这么多年了我都没用他管过，你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他是不是应该伸出他爸爸的援手帮一帮我呀？每次帮我干一点点事情就像给了我多大的恩惠一样。
3: 你刚也说了，这么多年他就没带过孩子，你突然让他上手，他肯定会不适应的。
2: 他必须得适应啊，我们说好了，等糖糖上小学以后我就要出去工作了。是，原来我们家是他工作赚钱，我在家带糖糖，那不是为了给糖糖一个快乐安

0: 定的童年嘛，不代表我们家就永远都要那样啊。
1: 就好比一个人骨折了，要打上石膏夹板，那骨头好了呢，这石膏跟夹板不拆了吗？
2: 可是拐棍拄久了，难免就不想丢嘛。行了，你也别生气了，过来喝点汤，我们家阿姨刚包的，去去火。勺在哪儿啊？我去拿吧。
0: 我来，我来，你坐。哎呀，我也是有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我不可能在家给他当一辈子拐棍儿。他现在觉得这个家里所有的事情他不管呢，就是天经地义的。我最生气的是，即使他有时间，他也不会回家来搭把手的。他那个逻辑吧，就好像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推开过他一次，那他就可以永远都不回来了，即使这种紧急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2: 你也别生气了，男人和女人在思维模式上本来就是有差异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不想生气。你真的，你没有看到他带盛唐就是参加了一个运动会回来，好像自己立了特等功一样，还要求我立马给他办那个高尔夫球的会籍卡，真的很贵。那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踮着脚才能够到的东西。我现在不明白，这是做投资人的必需品吗？那投资这个行业还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3: 蒋静劝沈慧星：“
2: 其实我觉得那个高尔夫球会籍卡，你也没必要拦着他，毕竟那钱都是人家自己挣回来的。”
0: 你这思想就是不对的。是这些年他在外面工作赚钱，我在家带孩子，但这只能说明我们家庭分工不一样，并不能影响我们共同分配我们夫妻财产啊。再说了，我也没闲着呀，你看到这家里所有装修花的钱全都是我这六年理财赚来的。其实我觉得你跟陆维斌的婚姻里面存在这样的问题，你们在婚姻里面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姿态那么高，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他婚后每赚的一块钱里面都必须有你的五毛，婚姻法都规定了，你为什么不能争取自己的权益呢？对吧？
3: 这天下午，董思佳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妈妈的来电。
4: 喂妈，
5: 我跟你说啊，你买的东西啊都寄到了。
4: 啊，
6: 你爸说都挺好的。
5: 就是太多了，浪费钱。对了，还有一瓶上面写的都是外国字，我们也看不懂，这什么呀？
6: 怎么吃啊？
4: 啊，妈，要不这样，我视频打过去，我看不见也说不清楚啊。啊，
5: 哎，好好好。
3: 你呢？李宇文、蒋静和沈慧欣把孩子接回到小区公园里。李宇文正在看书，手机响了。
7: 哎，
4: 喂，你给我爸妈寄东西了？
7: 哦，对对对，是我买的，都收到了。今天是你爸生日啊？
4: 我给忙忘了。啊，都记得什么呀？他说有一个什么全是外文的。
7: 全是外文，那个应该是进口的辅酶 Q 十。
4: 辅酶什么？
7: 辅酶 Q 十，保护心脏的。这次你爸体检不是查出来有点心肌缺氧吗？你让爸爸先吃着，如果没什么不良反应的话，咱们再给他买。哦，对了，你得提醒他每天饭后半小时吃一粒。
4: 嗯，我知道了。哦，对了，我晚上有个应酬，
6: 就不回家吃饭了，不用等我啊。
7: 行，开车别喝酒啊。
8: 早点回来。
4: 我不喝酒。放心吧。
3: 蒋静听到了李宇文和董思佳的通话，
2: 真是个好女婿，还能记得岳父的生日。
7: 不是我记的，手机记的，花不了多少时间，半分钟就够了，每年设置一次提醒。
2: 那也得有心才行。同样的365天，我老公就从来没有为我爸妈抽出过这半分钟的时间。我看你还惦记你岳父的体检报告。我看我老公连我爸是哪年生的人他都不知道。
7: 也不能这么比吧，每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
2: 要是有情感就好了。我老公对我爸妈那纯属是表面应付应付，每次我爸妈来我们家 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生怕行差踏错的样子，
3: 迈开大步，几步就走到了。
0: 玩吧，宝贝，妈妈在这陪着你。
3: 沈慧下来，
2: 你们家阿姨又请假了？
0: 哦，这阿姨真的是哪儿都好，就是家庭负担确实有点重。
2: 可她这样是在给你添麻烦，实在不行你就把她给换了。
0: 找一个糖糖喜欢的太不容易了。
8: 走了，那咱们今天晚上吃吗？
0: 妈妈给你做，你从平常妈妈给你做的那些里面你挑，你说。
8: 李希说她今天晚上要吃披萨。
0: 李希爸爸，那个你们今天吃披萨也是在家里做吗？
7: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出去吃。今天李希妈妈有应酬，回不来。
8: 妈妈，我也想吃披萨。
5: 哎呦，吓死我了！
2: 哎，要不咱们大家一块儿去吧，省事儿又热闹。
0: 好，去。
2: 高兴了吧？
8: 去吃披萨！
2: 儿子，高兴了吧？
8: 去吃披萨！
0: 哎，走走走！
2: 儿子，别跑那么快呀！
0: 哎呦，真是！
2: 哎，我先去追他了。
3: 李小田在洗手间里遇见了董思佳。
9: 哎。你们部门新来的那个人怎么样？就是我表姐介绍那个，叫沈
4: 慧星。
9: 对，怎么没看到他？不干了？
4: 我把他调到弄回来的那个项目去了，帮钟玉搞音乐节的事情。这个人能力还挺强的，干得真不错。
9: 哟，你能说不错，那就是真的不错了啊。
3: 李小田和董思佳在办公区里迎面碰上了霍连凯，李小田有意说话给他听。
9: 还是你有眼光啊，不像有些人一听到人家是全职妈妈就让人回家奶孩子了。
4: 我看怒火那边人也差不多都到位了，我打算最近把他调回来。沈慧星这个人还真的是值得好好培养一下的。去我那儿聊。
3: 霍连凯此刻不愿意招惹这两个女人，自顾自地走了。
10: 你们晚出，你晚出。
3: 披萨店里三个孩子在一起玩着，沈慧星拿起李语文看的书。
0: 这么厚一本，还只是个上，战国史料之鉴别，列国记。
3: 蒋静在一旁点餐，
0: 气泡水，
2: 然后蛋糕，可以了。
0: 看这么专业的书，
7: 还好吧？我之前是学历史的，
0: 历史系的
7: 啊，
0: 历史系出才子啊，怪不得每次看见你都拿这本书。
2: 而且每次都是那么厚的，你就不嫌重吗？我们现在看书都在手机上看。
7: 像这样专业类的书籍确实很少有电子版。
3: 蒋静也拿起了那本厚厚的专业书。
2: 这书有意思吗？不觉得闷啊？
7: 不闷啊，因为战国史还是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的。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史是一段特别重要的变革和创新的时期。那个时候不论是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学术什么的，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0: 人家说不学历史的人顶多活一百年，学透历史的人等于活了五千年。
2: 啊，那这么说起来你五千岁了？那你这五千多岁的天天看着五岁的，你不觉得太屈才了吗？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学这个专业工作一般都怎么找呀？
7: 我之前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做的就是历史类古籍的出版。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搬到金融街以后，就把工作给辞了。
2: 就是为了孩子才把工作辞了？那你们双方的父母就不能过来帮忙吗？
7: 李希妈妈家里有一些特殊情况，确实脱不开身。我父母倒是来过一段时间，但是三代人在一块住吧，不论是生活理念啊，还有饮食习惯啊，作息时间什么的，确实有问题。时间长了还得互相迁就，挺麻烦的。我跟李

0: 过了一会儿，沈慧星陪着曹太太再次见到了曹大人。
1: 其实出了贺玉美这个事情之后啊，我就跟江川提过，想请你们两个一起吃个饭。毕竟是因为公司的事情连累了你们这个小家庭，我这心里啊还是挺过意不去的。我做投资这么多年啊，一直有个习惯，就是一个项目结束以后，不管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都要做个复盘。不知道沈小姐有没有兴趣听？
2: 当然有兴趣啊，能听曹总复盘求之不得。
1: 那就好。比如这件事情啊，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贺玉美她为什么会走向极端。其实创业失败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是很多男性的创业者，他们在遭遇失败之后呢，虽然也损失了时间，但是他们同时也获得了经验，所以他们并不会丧失希望，也不乏从头再来的勇气。但是贺玉美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有她天然的弱势，因为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青春更为宝贵，所以她们在遭遇失败之后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更大。我这么说完全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正相反，我非常同情女性的这种地位。试想一个女人怀揣着理想投身于事业，损失掉了她的青春、爱情、婚姻、家庭等等等等这些作为你女人来说最宝贵的东西，那么她一旦事业失败，能够支撑这个女人的还剩下什么呢？她能不绝望不疯狂吗？
2: 曹总，我没太听懂您说的这是哪个项目。
0: 曹太太一直听着他俩的谈话。
3: 什么项目呀？他说的是你女儿被绑架的事情。
2: 我女儿被绑架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事已至此，曹大人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了。傍晚，沈江川回到家里，沈慧星正在堂堂的房间里看着袋鼠玩偶发呆。沈江川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沈慧星没有理睬沈江川，径直走到了客厅里。很快，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4: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糖糖不知道自己被绑架了，对于他来说就是在游乐场开开心心的玩了一个下午。我要是再跟你说，不是白白让你担惊受怕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是从别人嘴里面听说的，这个就挺可怕的。我知道了以后，我觉得我可能将来的日子都得担惊受怕。盛江川，你如果不是跟我撒谎瞒着我，如果你不是自作聪明找一个外人去接孩子，我觉得盛唐可能就不会出这种事儿。
4: 这事儿说来话长，真没那么简单。
2: 你真的太自私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先考虑自己，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你能让女儿出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4: 是，我这个事儿我是有责任，但是你呢？你就没有点反思吗？
2: 我反思什么？
4: 你想想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啊？说到底是因为那天豪姐突然请假，她要不请假，她去接了孩子，我七点之前就能回来，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说别找那种家庭负担重没事老请假的阿姨，你不听啊？
2: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你找阿姨的目的是什么？图省事儿，图方便啊？你在乎糖糖的感受吗？
4: 我当然在乎了。
2: 你在乎糖糖的感受，你能让白小瑞一个外人去接孩子吗？
4: 我为什么会让外人去接孩子？还不是因为你，你非得去参我怒火燎原，非得要给我打擂台，要不然我能让外人去接孩子吗？
2: 你不要聊我工作的事情好吗？你反思反思你自己的工作吧。要不是你急功近利投出这样的破项目，盛唐会被别人绑架吗？
4: 那是偶然事件。哎，我都不愿意跟你说。我跟你讲，你根本就不懂投资，你也没有理念，你有的只是执念。
2: 那是我的理想。
4: 不切实际的理想就是执念啊！你说我光想我自己，你才光想你自己呢，你才自私呢。你看这家现在鸡飞狗跳的，不就是因为你吗？你突然让我回家带孩子，你给我时间让我准备了吗？给我时间让我适应了吗？
2: 给了你六年时间不够长是吗？你自己说出来不想笑吗？我突然怀孕升级当妈妈，我的人生规划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谁给我时间适应了？
4: 你怀孕还有10个月，那不是时间啊，那不能适应啊！我一天孩子都没带过，我零基础还零支持，你也不教我怎么带，是不是？

0: 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你一天孩子都没带过啊？是啊，白天老师带着，下午阿姨带着，每周就那么几个小时，就那么几个小时。
1: 不是那几个小时的事儿，这几个小时已经把我工作生活全给打乱了。
0: 对对，一周让你。

0: 你跟孩子都睡了，我还在公司里头加班呢。问问待在家的时候，我在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在出差。我有的时候一天三顿饭我吃不上，我跟你抱怨过吗？
1: 我跟你抱怨过吗？我6年在家带孩子，我就轻松了。我每天在家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你知不知道盛唐刚出生的时候，就连他睡觉了我都不敢眨眼，我都不敢喘气儿，我就怕我一眨眼他就没有呼吸了。每个月打疫苗。
2: 你去过吗？孩子病了，我一个人抱着他去医院。你去过吗？孩子上幼儿园了，选幼儿园，选片区，面试。你去过吗？我抱怨了吗？
3: 原来咱俩都说好的吗？你原都是自愿的，你为什么你现在你就要抱怨了呢？我做错什么了，还是你变了？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讲一讲？你已经带了6年的，而且这6年带的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一使劲把孩子带到小学毕业？你也让我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行吗？
1: 我听出来，我听明白了，你们别激动，你坐下来，你坐下，你坐下。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最好永远是一个全职妈妈，对吧？我永远站在你盛江川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你意思就是说我这6年全职妈妈干得不错，应该继续再干6年，就是6年6年又6年，最好把盛唐带到高中毕业。 我呢？你想过我的人生规划吗？你的这个逻辑已经扎到骨头缝里面了，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就没有对话的必要了，也聊不到一起去。反正我们的人生规划也已经就不一样了，就分开吧。
4: 分开就分开。
5: 盛江川委屈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整天，沈慧星带着糖糖回到了他和盛江川原先居住的家。
6: 妈妈，我们怎么又回到咱们原来的家了呀？
7: 咱们想回来看看。
8: 怎么样？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家不在大。
7: 有沈慧星就行。<笑>这吹的有点太夸张了吧？一共就60平米的房子，还是租的。虽然是租的，但也是我们幸福生活迈出的一大步啊。一大步。对呀，早晚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嗯。
8: 啥时候啊？
7: 哎呀，别哭了，这电视剧全是假的，你这样对儿子不好。
8: 我现在情绪不稳定。
7: 我控制不住，我真的很难受。你可以给我洗点车厘子去吗？洗洗洗，车厘子。
8: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
0: 好，我们求救一下啊，宝贝。哇，真的乖。妈妈，你赶紧来看一下我们家晶片啊。好了好了好了。啊，我看外面是亮的呀。好了。哦，这个好，我拿住。
1: 这个呢？这个又有。
0: 好。
1: 妞妞。
0: 哦 ，no， 再给我一个。no，
1: 这个。
0: 好的。no。

0: 那个爸爸有点难受，爸爸答应明天陪你玩好不好？
1: 好吧。
0: 先自己玩吧。
1: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又？
0: 小朋友，这陪客户喝多了，有点难受。
2: 来，糖糖，洗漱睡觉了，不玩了。
0: 星星，对对对，哎呀，你看这个。
3: 星星，
1: 上交叉，你跟着玩什么游戏啊？你帮一下我啊！

0: 糖糖要陪他吗？你现在又能陪糖糖了，哎，
1: 好好玩。
0: 嗯，这糖糖，对，这个，对，
1: 哎呦呦，5000多份的，快快快快，抓紧，
2: 赶紧，
0: 这。沈慧欣从五味杂陈的回忆中回过神来。
1: 他和糖糖仰脸看着楼上原先的那个温馨的家。
3: 妈妈，咱们是要搬回原来的家吗？
4: 咱们搬不回来了，糖糖。
3: 为什么？
4: 走吧，妈带你吃点好吃的去。
0: 沈慧欣和糖糖来到了江边的天台餐厅。
5: 请坐。
4: 谢谢。
5: 请您点餐。
4: 好。
3: 妈妈，我想坐到那里去，那里能看到江，还能看到船。
4: 糖糖，那个座位要提前预定，得提前好几天预定才能订上，咱们没有预定就不能坐啊。
3: 你怎么知道？你来过吗？
0: 结婚后连续3年的新婚纪念日，沈慧欣就是坐在那个座位上。
5: 新婚纪念日快乐！
4: 谢谢。
5: 喜欢这个地方吗？
4: 嗯。
5: 以后我们每一个结婚纪念日都在这儿过，好吗？怎么样，喜欢吗？
4: 喜欢。我把小糖糖送到我爸那儿去了，待会儿吃完饭咱俩约个会去。你想看电影还是压马路？
5: 要不改天吧，那个我明天一大早得赶飞机要出差。
4: 好吧，那吃完饭回家。
5: 啊，

0: 刘总，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今天晚上连夜把这合同改出来，这明天一早给您送过来。啊，那好，明天见，明天见。小姐，谢谢啊，
1: 不用了。
0: 亲爱的，你治好了吗？

0: 你说我是点芒果布丁呢，还是点奶油布丁呢？
1: 你两个都点吧，咱俩换着吃，好吧？
0: 好。
2: 沈江川一个人在家，他看着手机上沈慧星发来的离婚协议书，想起了他们领结婚证的那天。
3: 这么多人排队，今天一看就是个好日子。
4: 你为孩子考虑过吗？我们俩离婚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
5: 我就是为了孩子才跟你离婚的。你天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要不然呢回来就是跟我吵架，你这样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4: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改，我一定改。
5: 你闻闻你身上那股酒味儿啊，你这是刚醒酒是吧？看你那副德行。我们
4: 哎，给你登记上脸了是吧？
3: 不是，这离婚登记为什么非得跟结婚登记在一块儿啊？这对结婚登记的太不公平了，吵得鸡飞狗跳的，多晦气。
6: 没准就是故意的，让离婚的人再走一遍当年结婚的路，慎重的考虑考虑到底要不要离婚。不该离的就别离了，不该接的也别接，少给民政部门添麻烦。
3: 反正咱俩这辈子就来这一回。
7: 116，
3: 慢点慢点，
6: 你这意思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到东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3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35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 G1522 长滩高速往常熟方向74公里处，距离吴江南2公里左右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换新。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到无锡东受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青龙至方茂山服务区之间受路面施工占道和车流量的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一起来看到，明天啊即将迎来立秋节气了。今天上午，润州区金山街道银江路中心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主题活动，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7:40，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02之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了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全线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大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的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了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自然界中啊，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那么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叫胶球，但此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最近，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官网更新信息显示，陆春龙已经挂职担任体育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分管教学及科研等。陆春龙1989年4月生，江苏人，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男子蹦床个人冠军，这是中国男子蹦床运动首枚奥运会金牌。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一直都是全球教育界和家庭关注的话题。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的一项意大利跟踪研究显示，青少年开通首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年龄越早，标准化考试成绩表现越差，部分学业差距还会随着时间持续拉大。该研究由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研究团队完成，样本是覆盖了意大利北部28所学校，共5227名学生。研究数据显示，11至12岁，也就是6年级开始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到8年级时，意大利语成绩较14岁至15岁，也就是9年级及以后才开通账号同龄人是低0.22个标准差。数学成绩低0.18个标准差，按照研究团队的测算，0.2个标准差大致是相当于6个月在校学习的差距。 报道称，这种差距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然消失。到了十年级，早开账号学生的意大利语成绩仍然比其他学生低 0.22 个标准差，数学成绩差距进一步扩大至 0.27 个标准差。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白主任您好。
2: 你好。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有关于儿童五健促进行动。
3: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1: 近年来啊，我国儿童青少年这个超重肥胖率在持续的攀升，已经成为

0: 威胁下一代健康的隐形杀手了。那么这个五健促进行动呢，也是将健体作为核心内容之一，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啊，正是健体的重中之重。这个肥胖不仅仅是长胖了那么简单，它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深远，甚至会波及孩子成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如何来科学管理孩子的体重。那首先呢，我们想先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的这个啊超重肥胖的这个问题哈。那到底啊怎么样才算是肥胖呢？因为其实哈，这个家里有宝宝都会知道，这孩子的这个脂肪本来就要比成年人要发达一些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这个婴儿肥啊，非常的可爱啊，摸上去这个 Q 弹 Q 弹的。那么到底啊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属于肥胖啊，需要家长引起一个重视并且及时的干预呢？白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孩子的话呢，就是会有点婴儿肥啊，你看上去好像挺胖嘟嘟的，但是呢，按照我们的标准呢，他其实未必是胖啊，按照孩子的标准，他可能也就刚刚好。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得也就是我们讲比较一般般，但是家长会觉得，我们家挺胖的，是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脂肪细胞啊，他的这个本来就

0: 那么大量的一个研究表明，如果说这个孩子在五周胖的体型，那么他带到成年期的这种可能性是大于50%的，就是把这种肥胖体型。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我们讲它是一个整个身体啊各方面重塑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哦，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比如说之前肥胖的，然后青春期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快，如果运动量很大，然后吃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吃的这个饮食结构也特别合理的话，他真的是有可能啪的一下子就窜个子砰上去了。
1: 对对，
0: 然后体型，对，然后体型就下来了，会有的。但是我们也见过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是有疯狂的吃吗？因为他要长个儿疯狂的吃，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体型他能从瘦变胖的也有这样子的。所以说一个是五周岁，一个是青春期，如果这个两个时间段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的话，那么他带到成年期的概率是超过50%的。
1: 那么如果说一直都是这种肥胖的状态，是吧，包括您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关键的节点，家长没有能够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那么长此以往带来的这个危害有哪些呢？
0: 我们讲肥胖会带来一些今天上午就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呢是大概12岁左右，然后呢他拍了一个男孩，然后他拍了一个骨龄片，这个骨龄片已经到他是12岁，对，然后他的骨龄片已经到14、15岁的样子，然后
1: 早熟吗？这个算
0: 对，但是关键是他的身高也其实也还可以，他有将近1.7米了，就是他以后就是对他
1: 不会矮了，
0: 哎，对，就是，但是至少他能达到一个成年人正常的身高，
1: 对，
0: 他能1.7米出点头，问题是不是太大的？对，但是关键是一个就是因为他来的比较晚嘛，如果他来的早一点，的身高还能再拔一拔，第二个他的骨龄之所以跑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的体重比较大。那么肥胖的孩子本身他骨龄容易跑得快，就会影响长个儿，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个孩子他爸爸之所以把他带来，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孩子呢身高呢，因为他对身高的要求也不像有的父母要求自己孩子能够1.75米、1.8米，他觉得因为他自己个子也不高，他觉得我这个身高达到成年人一个正常的身高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孩子是身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他担心的是这个孩子其他的方面，
1: 对，
0: 因为他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忒胖了，然后果然今天上午采血查下来血脂是高的，
1: 哦，12岁的孩子，
0: 对，血脂高的，然后就是那个脂肪肝，
1: 哎呦，
0: 对，然后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控制体重，因为你再不控制体重，这个血脂一直这样高下去，以后并发冠心病的风险，
1: 三高了，这就
0: 对，
1: 小小年纪
0: 也是会很高的，对呀，是啊，他让他比较安慰的是，他是血糖目前还可以，我只能说是目前，
1: 目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小孩子肥胖他。一个他带到成年期，那么成年期所有肥胖的问题他都会出现，第二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达到一个中到重度的一个肥胖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他就并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代谢综合症以及性早熟的概率都是远远的成好几倍的翻倍的增长。
1: 所以带来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小觑，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会受影响之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个五件里面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心理健康。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会有这种外貌的焦虑啊，除了这个长得要好看之外，其实身材的这个外形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如果是一直都是小胖墩的话，其实可能社交起来并不太友好啊。
0: 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而且我们呢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啊，如果说他在我们讲5岁之前1岁之后他的大运动发育起来之后，如果他的体型能够保持一个匀称的话，我们讲身体是会有记忆功能的，那么对，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算某段时间他的体重上去了，如果他快速的下来，他能稳定在原来一个匀称的基础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如果是长期肥胖，即便有段时间你可能减下来了，它也会很容易反弹。
1: 而反弹的话会比之前更重。
0: 对对对，它是很容易反弹，因为身体它是会有肌肉功能的，所以我们讲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匀称的体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讲，那么或者说你想保持住这样一个体重来讲，它都是有帮助的。
1: 是的，相对而言也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么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啊在这个儿童时期出现肥胖的情况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

0: 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在正常体重儿的2.7倍左右。哦，我们看到这个遗传因素还是蛮重要的。
1: 对，所以如果说父母是肥胖的话，特别是父母双方都肥胖的话，
0: 对，
1: 那可能对于孩子这个体重管理，
0: 对，
1: 你觉得从
0: 是的，
1: 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进行管理了？
0: 这种孩子的话，我觉得
1: 出生
0: 以后就可以，对，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就是容易发胖的这样子的一个体型。就像有的人你同样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家长
1: 就是不胖啊，
0: 对对，但是有的孩子他就很容易胖。我们讲就是他有这种
1: 基因，易感
0: 基因，对对对，
1: 易胖
0: 基因，对，是的是的，它是这种易胖的一种体质，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是后天的，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很多小胖墩儿，他比如说父母把他带过来，经常就是一家三口都胖，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遗传基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习惯是高度雷同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对，都一样。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你吃的这个饮食啊，他比如说喜欢吃一些高糖分的食品啊，脂肪供能比较高呀，或者说家里人活动都比较少，都喜欢躺在那边看电视，晚上都有吃夜宵的习惯，对吧？那么早餐的质量又不好，或者说哎，都喜欢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或者说经常的外出就餐，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家里人父母两个人他都有这种吃夜宵的习惯，我们说他知道孩子要控制体重，不想孩子跟他们一样胖，但是那一家三口那父母都吃夜宵让孩子干什么？
1: 哦，现在很多家长会把孩子哄睡着之后然后两个人偷偷的煮夜宵吃。
0: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容易睡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干预最好是
1: 全
0: 家
1: 一起
0: 一块儿干预，对，否则他就
1: 很难
0: 这个效果就很难达成。另外还有就是一些现在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一些肠道的菌群它也会影响小孩子的这种肥胖，因为它这个菌群的一些失调之后啊，它就会与这种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它是一些相关的。
1: 那如果说哈，不进行这种科学的干预啊，那孩子比如小的时候长得比较胖，白白胖胖的，那么长大之后，他能自然而然的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体重的状态吗？
0: 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青春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还维持一个比较胖的一个体型，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只能说他50%以上他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这样一个体型，对，除非说生活中有一些重大的变故，
1: 或者说孩子长大之后他觉得要美要漂亮要健身了，他刻意的去减肥，
0: 对，这个，有
1: 他有这种意识主动的要去减肥，
0: 对，这个有可能。但是像这种孩子他即便是肥胖他健身他瘦下来之后他也很容易再反弹上去，因为他本身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是有记忆功能的，他会很容易就达到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很容易就又上去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他一直是一个比较匀称的一个体型，那么极端某段时间他突然的体重有个增长，但是他一旦下来了之后他还会很容易保持在原来的那个状态里面。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家长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早的干预，是吧？
0: 对对，越早干预越好，
1: 要采取正确的方式，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之前就有看到过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孩子很胖了，然后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了，然后家长说行，狠下心来，就孩子天天吃不饱的那种状态，这个就过犹不及了。
0: 是的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小孩子特别是在生长发育期间，我们要保证他长个子的这个营养素是要充足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就是过分的长体重的我们可以适当的控制，但是长个子的营养素是不能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
1: 但是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就是如果我要是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的话，特别其实要就是从这个吃这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到底应该怎么样又能把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又能补足了，同时还能呵呵不要有一些额外的摄入，其实这个精准把握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0: 一般孩

0: 这有一方有的，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易胖的体质、
1: 嗯、
0: 那么这种孩子我们讲刚出生以后其实我们最早就已经开始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些，
1: 就喂、
0: 啊、随时
1: 喂母乳的时候，
0: 对对，随时就开始去关注这样子的孩子。
1: 怎么关注呢？
0: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控制体重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吧、
1: 嗯嗯、
0: 那么那小宝宝的时候，那么吃母乳的时候也是的，就有的家长也会啊、哦，或者吃奶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吃奶粉的孩子要比吃母乳的孩子他就更容易胖。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吃母乳他很容易说停就停，他吃饱了那孩子他奶嘴他吐出来，
1: 对
0: 啊，他就不吃了。那么吃奶粉的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泡了多少、
1: 哦、
0: 泡了多少，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还撑个20毫升，撑个10毫升，对吧、
1: 嗯、
0: 哎他歇一会儿，
1: 塞一塞，
0: 对对对，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太肯吃了，好像有点吃不动了、嗯、没事，我动动他，我让他缓一会儿，过10分钟我把这一点塞完、嗯、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吃多了，
0: 对。那么我们知道胃它都是越撑越大的、
1: 嗯、
0: 它缩一缩它其实也会小，但是撑一撑它也会更大、
1: 嗯、
0: 那么就是你每次加一点加一点，它的胃就越撑越大。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它就把这个就是讲我们每次都是超过原来的这个量、超一点点，然后就去过量的喂养、每次都这样过量的喂养，那孩子这个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胖起来，胖起来之后、哎、他可能就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小宝宝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发胖我们是脂肪细胞的一个体积的增大、
1: 嗯、
0: 那么小孩子他是不仅仅是一个体积的增大，他一个数量的增加。那么也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胖，他的数量已经在那儿了，他啪啦啪啦数量已经很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猜他体积又很大，他哪怕他以后大了之后我们把体积稍微控制一下，他的数量也比别人多呀，
1: 对，
0: 就更加难下来了呀、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最好是从刚出生开始就要控制。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营养方面的，那么小的时候一个从奶粉开始，另外一个就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的饮食结构。那么如果说像体重管理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包括像血液里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检查结果，然后呢给他出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告诉他，首先这个方案里面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我们一定保证了，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期嘛，
1: 嗯嗯，
0: 一定保证了他这个生长发育期、本来该有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我们要保证它长个儿。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过多的多余的一些能量的摄入我们就尽量的能砍掉就砍掉。
1: 嗯嗯嗯，
0: 哎，对，这所以我们讲你这个饮食的结构很重要。那么有的家长他可能也知道、多多少少也知道这方面、就是吃东西不要太精细了，我们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蔬菜啊，一些体积比较大的能量比较低的，像西红柿啊黄瓜呀、这种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哎，那么像你俩吃了之后它也会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哎，但是吃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嘛，有饱腹感，但它能量并没有那么高，
1: 是
0: 那么会好很多。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说就是是在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营养的基础上往上加的东西。
1: 嗯，
0: 那么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肉蛋奶是不能少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长个子我也会跟家长去形容，就像你盖房子需要砖头一样，那么长个子它是一定要需要蛋白质的。
1: 嗯，
0: 所以肉蛋奶的摄入我们会跟他讲一个最基本的摄入，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幼儿园期间，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鸡蛋500毫升的奶每天啊，然后肉类的话要达到一天50克以上。
1: 嗯
0: 啊，就是你要保证这个的基础上，那么他长个子需要的蛋白质就有了。但是你说我多吃了啊，保证50克，我今天150克，那么多下来的我们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啊，就
1: 是
0: 你在保证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下，然后的其他的摄入，你说我们光吃每天一个鸡蛋500毫升奶一两肉那也不够啊，对吧。
1: 嗯，
0: 我们还吃点米饭啊，吃点蔬菜啊，吃点水果啊，这些的话呢我们就哎适当的，比如说哎有的粗粮肯定要比细粮要好一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体积大的能量小的肯定要比体积小的能量大的要好一点，这样综合的要来看，这就是饮食方面的一个控制。
1: 嗯，像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什么的在体重管理期就坚决不能碰了。
0: 对，是的是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当时家长跑过来说我说你是因为什么要过来看的，因为他8岁多了，然后他说是因为他食欲不是太好，然后让他去量了个身高体重。嗯，然后这个身高体重我一看，身高也比平均值要高，体重也比平均值要大。
1: 挺好的。
0: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食欲不好。对，我

0: 好是有9到12个小时的睡眠，多来几次，对吧？每3个月来一趟之后，下次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就记住了，有的东西你自己也能背出来了，对吧？那么小孩子也是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要不停的就是循回往复的，然后去跟他去强调，让他就是有这种观念，让他
1: 真的能够明白，慢慢形成这种意识。
0: 对对 对, 对，所以说，他自己的话，要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其实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我如果说瘦一点啊，会更好看啊，我自己也能更有自信啊，在社交方面也能更好呀。但是的话呢，孩子毕竟是孩子，他的自律性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家长能够帮助他，就监督他，监测他，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就是在督促孩子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同时，其实家长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更好的身材管理，一种自律养成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白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 Hey, here's a good one.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为什么夏天更加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如何才能缓解？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

0: 不是人人都吃的。
1: 哎，对，有人看着他就
0: 哎，有人看着
1: 那
0: 个腿还抽抽，
1: 你看，
0: 有的人就觉得非常可怕，
1: 哦，非常的怪
0: 异。但有的人呢，就觉得牛蛙这个肉非常鲜美
1: 嫩
0: 呐，只要吃火锅、吃烧烤、
1: 哎、都要来
0: 点，都要来个牛蛙，
1: 没错。
0: 以前甚至还有专门的牛蛙火锅呢。
1: 哎，有有有
0: 啊，
1: 嗯。
0: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嗯，
0: 那就是来自牛，阿牛，好吧，牛蛙这个人我是没找着，但是我找着阿牛了。
1: 阿牛的歌挺多呀，
0: 爱我99
1: 啊。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哎呀，
4: 你推话筒能不能，咱能不能不那么积极啊？我还在那儿啾啾，我还在那玩 B-box 呢。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娘娘的这个绝活一般不轻易露啊、
4: 嗯。
3: 我就是想让她在不经意间啊，给大伙展露一下她的才艺。
4: 这么多年了
3: 啊，
4: 该展露的也都差不多了。
3: 没有没有，娘娘有很多隐藏的技艺啊、
4: 嗯，
3: 我觉得是很多人不能企及的。
4: 比如吃牛蛙很干净。
3: 哎呀，那个骨头缩的，别说牛蛙了，
4: 对呀，
3: 那个炸鸡块、
4: 那个、
3: 哎呦。那个吸溜的，哎呀，那个肉啃的。
4: 你想吃，下次就吃。
3: 不不不，
4: 别老用那个什么减肥呀、啊
3: 嗯、
4: 十斤啊这种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
3: 哦不不不不不，我就要束缚我自己，要不然我就控制不住了，都已经。
4: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节目一开始啊、各位控制控制你的车速。

0: 好吧，我们看看目前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
1: 哎，梦欣广场这呢还不错啊，这边的镜头我们看，怎么这个电动车和对向机动车，这个电动车也在人行横道上走，这个机动车也要过马路，
0: 因为正好红绿灯嘛，就比较乱
1: 啊，
0: 这很正常啊，这个尤其是在老城区比较常见。
1: 哎，没错，
0: 他们的这个道路规划哈，不及咱们新区啊，这个路宽敞。
1: 是啊。
0: 那说到这个宽敞，我们来看看焦山路，现在呢车其实已经多起来了。
1: 是的、啊、
0: 今天下班的人还挺早。嘿，
1: 没错
0: 啊,
1: 啊，
0: 你们今天走早了，
1: 焦山路这边
0: 又让我嫉妒了。
1: 嗯，已经这个看不到头了。
0: 然后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呢目前秩序还可以、嗯、啊，
1: 对，
0: 车也不是特别多。然后看看珠芳路润州路路口吧，就看
1: 这
0: 最后一个。嗯，今天没啥车。
1: 哎，
0: 好，行，目前为止通行状况都还不错啊。
1: 哎，等会儿我们这个隧道的入口现在、
0: 隧道就来了一波车嘛，就告诉你刚刚下班的一部分呢就到了隧道口了、
1: 哎、
0: 一部分呢就从那个焦山路高架下去，
1: 可以的、啊、
0: 哎，就到了焦山路上了。
1: 嗯，
0: 就是这一波，但是出口那个地方呢我刚才看了就没什么车。
1: 哎，出口刚才咱们看了确实
0: 是，对，前一秒钟出来还没啥车。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小众的这个爱好，
1: 小众的爱好、
0: 啊、小众的食物爱好
1: 爱是什么。嗯，
0: 我就知道今天一定会有人提折耳根。
1: 折耳根
0: 这个东西一般不能称之为小众、
1: 哦、
0: 啊，只能称之为重口、
1: 哎、那一说到折耳根、
0: 嗯、
1: 很多人可能还会喜欢喝豆针。
0: 豆汁儿那不叫豆针、
1: 啊、咱们押个韵，押韵。
0: 我只听过果针。小众的食物、
1: 啊、
0: 哎，我觉得呢牛蛙其实也不算特别的小众。
1: 牛蛙其实不算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能上热搜呢、嗯、还不是因为牛蛙爱好者比较多嘛。
1: 哎，是这么个意思。
0: 那么目前呢多地的市场监管局也已经封存了涉事产品并抽样送检、
1: 嗯、
0: 同步展开专项排查整治。
1: 对了、
0: 那么事实上啊，这个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呢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1: 哎，真不是。
0: 那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
1: 哦，
0: 那这个问题牛蛙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1: 哎，
0: 我们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好吧。我看时间啊，来得及解释吗？
1: 来
0: 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来得及。
0: 简单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牛蛙为什么它要用抗生素？
1: 哦，
0: 这牛蛙呢，它好吃。那么从营养角度来看呢，它也很好啊，优质蛋白啊，
1: 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
0: 啊。对呀，
1: 哎，
0: 它呢也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的重要产业，
1: 哦是，
0: 还是很具有市场前景的。
1: 哎，
0: 那么。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的副院长、
1: 嗯、
0: 他呢就长期从事牛蛙两种血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啊种质资源开发等等研究。他说了啊，这个当前呢牛蛙产业啊还是有一些困境的。
1: 哦，是吗？
0: 那就是养殖密度高、
1: 嗯、
0: 啊，发病率高、
1: 哎、呦，
0: 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
1: 哦呦，这么几个问题。
0: 没有科学指导，经验性用药、
1: 嗯、
0: 上市之前呢没有充分执行休药期等等，都容易导致市售水产品的抗生素超标。
1: 哦，没错，
0: 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儿、嗯、叫水产品。
1: 对，
0: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牛蛙的问题、
1: 嗯、
0: 啊，任何水里面养殖的这些、
1: 哎、鱼虾，
0: 哎，有的鱼
1: 有
0: 的虾，其实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
1: 对对对 对。
0: 那到底怎么样去选？
1: 嗯，
0: 啊，到底能不能吃？
1: 哎，
0: 这个事情呢，一会儿专家啊也会给我们比较合理的建议。
1: 没错了。
0: 所以呢，大家不要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开始遗失自己的心跳啊。
1: 哎，不需要。
0: 也放心，您喜欢吃的话还是可以吃的。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0: 我们再来说说小众的食物爱好
1: 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不少朋友其实都有说啊，
0: 等会儿这有人说呢，句号，是吧？
1: 对，
0: 就彻底不敢乱吃了。
1: 嗯，
0: 我每周都是要吃牛蛙的。
1: 好家伙，
0: 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直接劝退。长期吃我也害怕伤身体，暂时忌个口吧。
1: 哎，这就对了啊，也知道怕啊。
0: 还对呀。
1: 这怎么不对呢？
0: 不要慌。
1: 啊，不要慌。
0: 带上我，咱一块儿吃。
1: 啊，您咽个毒是个毒是吧？
0: 倒也不至于要咽个毒吧？
1: 这个竹丝说了。嘴硬吃货绝不认输，我只吃连锁大品牌正规门店路边小摊的，直接避雷，正规渠道应该没啥问题，美味不能辜负。哎，这也是一种思路，对不对？
0: 这不是本来就应该的吗？然后爱谁谁说了，必须是炸蚕蛹。身边很多朋友看着就恶心，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外酥里嫩，爆藏小吃。
1: 哎，
0: 我吃过吗？我好像吃过
1: 炸蚕蛹、炸知了猴、炸蚂蚱、炸蝎子。
0: 你肯定都吃过。
1: 哎，这些我都吃过。
0: 少老那来者不拒。
1: 哎，真是
0: 我好像吃过一回。就原来我们这儿有东北同事嘛。他那个
1: 就聚餐
0: 上点一个。对，他就是属于那种按头让我吃那种，你明白吗？
1: 哦，明白。
0: 有一个网络词叫按头安利。他安利失败了。
1: 结果您
0: 我拒绝。但是他硬塞我嘴里。
1: 不过您这种怕虫子的，我觉得确实应该是难以下咽，让您突破。
0: 但是我吃到嘴里边吧，我觉得也还好。
1: 哦，
0: 那搞得那么重油重盐的，吃不出什么怪怪的味道来。
1: 是啊，这个其实呢就是蛋白质的味道，就是煎鸡蛋呐、什么那种味道。
0: 然后你看马卡巴卡
1: 啊，
0: 没有人懂鱼腥草的快乐吗？
1: 来了，
0: 没有。我不懂，我一点也不懂。
1: 哎，我觉得还行。
0: 很多人觉得味道诡异，但是我不管是凉拌还是涮火锅，都觉得很好吃，很上头。
1: 是的，
0: 反正我吃过一次，
1: 哇，
0: 那确实上头。
1: 我吃过
0: 一次，这个词儿我很同意。我有一些云南的朋友，云南的朋友嘛，这个鱼腥草是他们
1: 标配
0: 餐桌上的一个，对，就跟镇江人吃小酱菜一样。他就说了，他说是我吃的不对，说应该像他们家那种吃法。
1: 他们怎么吃？
0: 凉拌吧。
1: 哦，凉拌。
0: 因为我吃的我都忘了我是在什么场景下，应该是去出差，然后在一个类似于饭店的那种。
1: 鱼腥草不就这几种吃法吗？蘸水凉拌。
0: 它好像是包在那个什么里面的。
1: 包在汤里也可以啊。
0: 不是包汤，它就是包在一个饼啊，类似于这样的里面那种。
1: 对，当了一味小料。
0: 哎，他说他们家呢都是吃凉拌的，说那个味道你能接受。我说不会的，它无论是蒸、煮、炒、炸，它都是折耳根。
1: 好，
0: 你都改变不了它的事实，我都接受不了啊！所以你们折耳根新人就
1: 不要安利范老师了，
0: 就自己去，这就跟不爱吃香菜的人
1: 啊，
0: 他们不爱吃香菜呢，是因为吃香菜会吃出一股轮胎味儿，
1: 那是他们的德呢啊的问题。
0: 对，
1: 哎。是吧？
0: 什么呢婆兹德呢啊？你到底有多少这种
1: 音译
0: 啊？
1: 很多啊！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
1: 蒂恩，
0: 叫《斗牛》
1: 啊，
0: 斗牛
1: 啊，德呢啊嘛。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打开收音机，
11: 按下播放键，
10: 掌握方向。

0: 行，
1: 前方路口左。
2: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2: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哎呀，抓紧时间，介绍一下，这里是一路畅行。
4: 我是小邵。
3: 你重要吗？你
4: 快乐不停，快乐不停，快乐不停。
3: 我的天哪，
4: 这口号还用喊吗？
3: 嗯，
4: 我往这一坐，
3: 我必须每天给自己洗脑，嗯，不然往这一坐，我真的是快乐
4: 就停了，是吧？那我快乐不停啊，我往这一坐，我这快乐就来了。你看我们每天说的，不是吃就是喝的。啊，
3: 我明天高低不吃也不喝，
4: 是吗？希望你实现你的诺言。
3: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道路通行状况吧。
4: 哎，还不错。
3: 因为今天呢是星期四啊，
4: 对，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有咱们镇江文旅说。
4: 哎，一会儿就来了。
3: 哎，那给大家来聊聊咱们镇江最近的一些新活动啊，暑期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啊，对吧？
4: 哎，
3: 那在此之前呢，来看看咱们市区道路通行状况。
4: 嗯，
3: 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出口。
4: 哎，这儿有点车了啊，比刚才车是多了不少。
3: 那入口
4: 比刚才少了不少，
3: 还好吧，是一个正常流量吧。
4: 以前刚才入口那是10、10、11、11啊，现在是7、7、8、8，是吧？
3: 快乐真的停了。再来看看这个珠峰路郑州路路口，目前呢，反正来来往往都有车吧，各个方向的啊，东南西北的
4: 、啊、南北的啊。
3: 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目前呢，哎，车子还挺多的，
4: 这车多的
3: 不老少，
4: 大润发这口这啊。
3: 那再来看看中山西路珠峰路路口，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路口啊。
4: 哎，
3: 这个时候可能一波车刚过去，
4: 哎，这没啥车，
3: 没什么人
4: 啊，
3: 没什么人。然后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学府路了。
4: 嗯，
3: 学府路南北东西目前呢各个方向秩序都挺好的。
4: 哎，
3: 东西方向平时呢车都不是特别的多啊。
4: 嗯，
3: 南北方向呢刚刚一个红灯过去，
4: 对，
3: 应该呢也还可以。
4: 没错啊，
3: 各位耐心等待就行了。
4: 这焦山路现在这个排队是等灯的这个队伍还是比较长。
3: 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比较小众的爱好啊，食物的
4: 爱
3: 好。爱
4: 吃什么？
3: 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牛蛙嘛。
4: 哎，对对对，
3: 这抗生素超标频发，那牛蛙还到底能不能放心的吃？
4: 对，
3: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4: 能吃能吃
3: 能吃啊。
4: 嗯，
3: 虽然在牛蛙养殖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吧，有的情况下是需要采用抗生素的。
4: 哎，
3: 这样呢它可以降低养殖的损失。
4: 是，
3: 但是呢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
4: 嗯，
3: 那具体有没有什么法律法规去约束啊，我们待会儿再说。
4: 哎，对，等会儿说吧啊，
3: 因为很快啊咱们文旅说今天就要来了。
4: 嗯，那我们先说几个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吧。
3: 嗯，
4: 阿南他就说了，给大家科普个小技巧，买牛蛙呀优先选鲜活的正规商超和市场的，不买低价不明货源，烹饪彻底煮熟，稍微的安心一点
3: 啊，自己烧。
4: 哎，
3: 啊，买一些就是比如说超市正规
4: 一点的，
3: 对对对对对，
4: 嗯，那我觉得这个跟刚才一个朋友说的差不多，就是说去这个品牌店，
3: 嗯，
4: 连锁店
3: 大店
4: 去吃，
3: 是吧？
4: 对对。

0: 焦山是温柔的荷叶地的传说，但其实焦山不只有柔情山水，还藏着一段悲壮的抗英往事，对不对？
1: 没错，焦山不只有江南秀气风光，鸦片战争时期100多名蒙古将士在此浴血死守，一场血战写满镇江儿女不屈的风骨。
0: 你快给大家讲讲这段让人动容的历史吧。
2: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1: 鸦片战争战火蔓延至长江江面，英军舰队直逼镇江，焦山扼守江道，成了抵御外敌的关键屏障。驻守在此的是云齐卫巴扎尔带领的100余名蒙古族勇士，兵力单薄，后方援军迟迟未至，已难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0: 这可怎么办呀？
1: 危难关头，巴扎尔站在将士身前高声喊话，洋鬼子已经兵临城下，逃跑未必能活命，拼死一战尚能死得其所，今日我等弟兄与焦山共存亡。
0: 一番话振聋发聩，真是鼓舞士气。
1: 全体将士齐声呼应，大家同声共死，就算战死也要守住焦山这片土地。
0: 太让人敬佩了。
1: 很快英军战舰对准焦山发起猛烈炮击，山上林木被炮火引来，烈火四处蔓延，敌军炮火凶猛，硬拼火器指挥白白折损人手。哎，巴扎尔当即想出破敌之计。
0: 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他打算用什么办法对抗英军呢？
1: 他下令拆掉火炮炮栓，收起火器，全员分散埋伏在山林、山坳和土坡之后，手持大刀、花枪、白蜡杆，静静引诱敌军登岛。
0: 这是打算诱敌深入，避开对方炮火优势，太聪明了。
1: 英军见岛上长久没有还击，误以为守军早已溃散，分批派兵登上焦山，可队伍刚走到半山腰，四处伏兵骤然杀出，刀枪齐挥，登岛的2批英军猝不及防，尽数被歼灭。
0: 太好了，
1: 江上英军迟迟等不到登岛士兵折返，举起望远镜望见山间遍地尸首，连忙下令战舰后撤，对着焦山开启疯狂的炮火轰击。
0: 这可怎么办啊？
1: 漫天炮火不断落在焦山身边，弟兄接连倒下，巴扎尔强忍悲痛立誓，就算战死也要守住焦山，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他分出2名兵士突围，奔赴镇江城求援，趁于所有人死守阵地，不肯后退半步。
0: 这份胆量与忠义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整片焦山都被炮火烧成火海，英军忌惮山中仍有伏兵，不敢轻易登岸，只能持续远距离轰炸。奈何双方武器差距过大，孤立无援的焦山终究没能守住，巴扎尔与绝大多数守岛将士全部壮烈殉国。
0: 真是太痛心了。
1: 侥幸突围的2名将士啊，带回焦山血战的全部经过，镇江百姓听闻消息，人人悲愤落泪，心中更坚定抗击外敌的决心。
0: 小小的焦山既藏着温柔民间传说，也埋着一段满是热血的悲壮历史。今时今日，当我们登临焦山时，更要铭记曾经以命护城的先辈们。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0: 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11.98万，B10 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以及吴江南路段， GR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

0: 呦，傍晚的
1: 回来了，回来了！
0: 18:06，我们又回来了
1: 啊！我们来到了各位的身边
0: 啊，
1: 啊，带着温馨的祝福
0: 啊！您带了吗？
1: 带着好吃的牛蛙。
0: 您带了吗？带哪儿了？
1: 带在你的心里。
0: 娘娘那个饭哐哐吃，给我香的，带在我的心里。你倒给我带一点儿啊你！
1: 你不是减肥吗？每天。
0: 你给我带呀！
1: 说真的，我们家搞了韭菜盒子，你要不要？
0: 嗯，
1: 下个礼拜给你煎点儿。
0: 好好，我觉得行。
1: 给你煎俩韭菜盒子。
0: 哎，
1: 反正在这个地方人也不多，咱们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这个房子里边，
0: 哎，
1: 不波及其他人。
0: 对对对，
1: 不然韭菜这个味儿啊，散不去啊。
0: 其实有人觉得这个韭菜还是小众食物。
1: 韭菜小众吗？
0: 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哎呦，他说我特别的不喜欢韭菜。
1: 哦，对，有的人是不喜欢呀，味儿很大。
0: 他说我就觉得那个味儿特别特别大。
1: 吃完之后，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些社交的场合，就很不合适。
0: 对的啊。
1: 那我也想这个锅盖面哈，咱们镇江锅盖面有的店呢，他就喜欢用韭菜来提味儿。
0: 是。
1: 其实这个面呢，它吃起来就是很香。
0: 香。
1: 但是吃完之后啊，就有点对不起别人。
0: 啊。有的还用蒜提味儿啊，也有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在逃公主说了，冻梨算小众吗？
0: 哦，冻梨，
1: 南方朋友第一次看我啃冻梨，
0: 嗯，
1: 因为我在吃一颗泡过水的煤球，
0: 哎呦呵，
1: 哎，但是嘬那个汁水的时候
0: 那个，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冰雪女王，
0: 哎呦呦呦呦呦，
1: 哎呀，那艾莎公主，
0: 嗯，
1: 你不是在逃公主啊，
0: 嗯，
1: 你是艾莎呀，
0: 那你还得踢一脚狗。
1: 但是我吃过冻梨，
0: 嗯，
1: 确实很水，
0: 是，
1: 就非常的水。
0: 那您那个就是没冻得太那个太硬。
1: 我也是在饭店里吃的。
0: 哦，倍儿硬那个，慢慢吃，慢慢解冻，慢慢嘬。哎呦，那个还挺有意思啊。
1: 那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二，
0: 二，
1: 他有多二呢？
0: 哎。
1: 他说我提名猪油渣
0: 啊，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
1: 哎，这他自己名字叫二，我怎么办？他说熬猪油剩下那个脆渣渣你就

0: 点椒盐
1: 啊，
0: 我能吃一下午。
1: 哎呦呵，
0: 那你得炸多少猪油渣呀？
1: 对呀，而且你那个这个薄厚啊，切的还得均匀。
0: 谁吃谁知道，
1: 嗯，
0: 那叫一个灵魂出窍
1: 啊！这倒也是，
0: 我知道，我这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我
0: 猪油渣好吃呀！
1: 哎，我在
0: 家，而且现在有很多店，他就专门做猪油渣。
1: 哎，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
0: 对呀，就在商场里面你就能买啊。
1: 哎，
0: 还挺贵。
1: 是，
0: 嗯，但是用咱们镇江话来说，崩脆的，
1: 啊、
0: 好吃啊。
1: 啊，
0: 这个真的好吃，这也不算小众，
1: 是是是，
0: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的。这个猪油渣还能烧饭，
1: 以前老吃烧青菜，
0: 对，烩菜吃。
1: 这个菊龙说，提名盐渍杨梅青橄榄，不是大众水果，味道酸甜带点涩，口感很独特，小众又解腻，追剧解馋必备。哎，这朋友说这个了，你吃过辣椒面拌芒果吗？
0: 酸芒果，青芒果，
1: 对
0: 吧？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嗯，就是广西那边喜欢怎么吃，
1: 哎，这个还是挺小众。我当时吃了以后，哎，
0: 那叫酸野，
1: 嗯，
0: 是叫酸野，
1: 是是是，
0: 哎，
1: 啊。
0: 虽然我没吃过，嗯，因为我买过一次，但是没敢下口。他们说那个芒果很涩。
1: 哦，下次你要再不敢入口的，你买给我，我敢。回来了，回来了，我们看看，
0: 我们看看牛蛙吧。
1: 看看牛蛙
0: 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样？
1: 哎，
0: 挑选牛蛙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少老，
1: 都跟大家说说啊。
0: 嗯，
1: 这个
0: 专家
1: 他就说了
0: 啊，
1: 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这牛蛙呀，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中毒反应，但是长期过量摄入啊，就可能带来这什么细菌耐药性啊，什么肠道菌群紊乱呢，啊，还有过敏等等这些潜在的风险啊。那么出现了问题牛蛙也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哎，大伙儿得把这俩概念分清楚啊，
0: 嗯，
1: 能检测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这个很重视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食用牛蛙的时候去正规餐厅或者信誉好的商家，哎，这刚才咱们有网友也互动了啊，这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啊。其次呢，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一般有这个的啊，他商家也不敢这糊弄，对不对，
0: 嗯，
1: 啊，那这个怎么样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
0: 这个就不在我们书中交代，
1: 哎，这我们就不用跟大伙说了
0: 我们就是吃的时候要当心一点，
1: 哎，告诉大家这个是有这么一个检测监管的，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喜欢吃牛蛙，
1: 哎，
0: 一点问题没有，
1: 没有
0: 啊，没有，
1: 嗯，
0: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和周笔畅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的一首喜欢，哎，我就是喜欢吃好吃的。

我们常常被生活推着向前，积攒起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期盼着能遇到一个人可以安心的倾诉，不必伪装坚强。当孤独悄然地漫上来，这首歌也精准地唱出了无数人内心的渴望。下面的这首歌来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附近，以及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
4: 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7: 哟，谁偷看我洗澡？
6: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8: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6: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9: 来到广寒宫。
10: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

旋律终会停下，但回忆不会轻易的消散。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听见了不一样的编曲的思路，也看见了华语乐坛丰富多元的创作面貌。希望这些老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明天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预测，白海豚一条路径是西行，去于长江口以南沿海，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西行然后北上。在该路径下，八号到十三号将会给江苏带来明显风雨，对江苏影响的时间长，而且累计雨量大，雨的影响非常明显。镇江气象台呢，今天也是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达到35度以上。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八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7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九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

0: 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6: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放学啦，
0: 渴望飞翔，
18: 追逐梦想，
17: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9: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9: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相信不少小伙伴吃饭的时候都见过白白胖胖的大蒜吧，它闻起来呀味道冲冲的，吃起来辣辣的，很多小朋友都不太喜欢它呢。但是呀，爸爸妈妈总说大蒜是天然小药宝，多吃大蒜可以杀菌少生病。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平平无奇的大蒜 既没有药水，也没有药效，为什么拥有神奇的杀菌能力呢？它的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神奇成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5: 因为大蒜里面含一些对我们有益的一些物质。
21: 因为大蒜味道比较刺鼻。
22: 大蒜里面有可以杀菌的物质。
23: 因为大蒜味道很独特吧。
24: 为什么
2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
20: 大蒜为什么拥有神奇的杀菌能力呢？其实呀，大蒜之所以可以杀菌，是因为它的体内藏着一种很厉害的杀菌小能手，它的名字叫大蒜素。当大蒜是新鲜完整的时候，大蒜素是藏起来的，所以呀，味道闻起来就很淡。可是，只要我们把大蒜拍碎、切开、嚼烂，大蒜里的物质遇到了空气，就会立刻变身，产生浓浓的大蒜素。这也是大蒜味道突然变冲的原因。大蒜素的本领特别大，它就像身体里的小警察，专门捉拿细菌和病毒。我们的嘴巴、肠胃里，平常可能会藏着一些我们看不到的有害细菌，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肚子疼、感冒、发炎。而大蒜素可以直接抑制、消灭这些坏细菌，不给它们在身体里捣乱的机会，帮助我们守护身体健康。而大蒜是天然的抗菌小食材，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在天气多变、容易生病的时候，适量的吃一点大蒜，可以帮我们的身体建筑起一道小小的保护墙。不过呀，也要记住，大蒜虽然本领大，但刺激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小朋友也不能生吃太多大蒜，吃饭时少量的搭配食用一些就可以啦。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古诗词里藏着四季最美的风景，有的写春日繁花，有的写山间明月，还有的描写出悠然自在的水乡画面。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首像水墨画一样优美的词，而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27个字，却有金山、绿水、飞鸟、桃花，还有悠闲垂钓的渔翁，没有烦恼，没有匆忙，只有春日江南最温柔、最惬意的模样，读起来朗朗上口，画面清新治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诗人张志和的经典作品《渔歌子》，去一起感受江南春天的美好和自在从容的心境吧。
26: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谢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词是《渔歌子》，唐张志

0: 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惭愧。表现。老师常说，人无信不立，诚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生活的小事里。答应同学的约定要遵守，做错的事情要主动承认，不撒谎，不投机取巧，不贪图小便宜。诚信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动，真诚待人，踏实做事，就是最好的践行。中华美德源远流长，诚信更是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赵柔的故事时刻提醒着我，钱财有价，诚信无价。今后我要以赵柔为榜样，从小事做起，坚守诚信本心，做一个诚实守信、善良正直的小学生，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2: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仁爱、济世为民的先贤医者，他们心怀百姓、悬壶济世、潜心钻研，用毕生心血守护苍生安康。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一生悲悯善良、潜心医学、刻苦著书，目睹百姓饱受瘟疫病痛之苦，便立志钻研医术，拯救苍生，写下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造福世代后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心怀苍生的医圣张仲景。张仲景出生在东汉时期，那个年代战乱不断，瘟疫频发，每一次瘟疫来临，无数百姓饱受病痛折磨，很多家庭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年幼的张仲景亲眼目睹了百姓在病痛中挣扎，心里无比心疼，从此立下誓言，潜心学医，救治百姓，不再让世人饱受瘟疫之苦。张仲景从小酷爱读书，尤其痴迷医学典籍，别人玩耍嬉戏的时候，他默默伏案苦读，钻研医书；别人贪图安逸享乐的时候，他四处寻访名医，积累行医经验。他勤奋刻苦，持之以恒，小小年纪就掌握了扎实的医学基础。长大之后，张仲景踏上了行医之路，他不求名利，不图富贵，一心只为救治百姓。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风雨交加，只要百姓需要，他就会第一时间上门问诊。对待贫苦的百姓，他分文不取，免费看病送药，深受百姓爱戴。当时民间瘟疫横行，很多医生只会照搬古方敷衍治病，不懂变通，导致无数百姓因病离世。张仲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深知老旧的医术已经无法救治当下的病人，必须总结经验，创新药方，改良医术。从此以后，张仲景一边四处奔走行医救人，一边认真记录每一个病例，仔细研究病症规律，反复试验药方。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空，他就伏案整理医案，总结经验。遇到疑难

0: 出现食欲下降、餐后积食等问题，黏腻、四肢沉重、面部出油、身体水肿等问题。而我们的经期女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湿气重、经常性腹泻人群，如果频繁的吃冰，会持续损耗脾阳，造成这个水湿代谢的异常，出现内寒与外湿交织的情况，表现为经常性疲惫乏力、痛经加剧、晨起口苦痰多等。仅有小部分体质偏热人群，比如易上火、大便干结、常年不怕冷的青壮年，偶尔少量吃冰，依靠自身充足的阳气可代谢化解，大多不会出现明显腹胀乏力的情况。但即便这类人群大量食用冷饮，依旧会短暂抑制胃肠蠕动，不建议频繁食用。总而言之，并非吃一次冰就会损伤身体，大暑湿热环境下频繁空腹猛吃冰必然损伤脾胃。
1: 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啊？吃这个科学的正确的吃冷饮，既能够享受到美味，还能够不伤身体呢？
0: 我们可以从这几点看。第一点呢，温度宜凉不宜冰。建议避免使用这个零摄氏度及以下的冰品，如冰沙、冰镇西瓜、冰水等。最佳选择呢是四摄氏度至十摄氏度的冷藏微凉食物。第二点呢，时间要选对，效果才好。在空腹状态下或饭后半小时内，应严格避免使用这个冷饮。吃冷饮的最佳时间是饭后一小时左右，午后最热时段可少量食用。第三点呢，要控糖减负，温和解暑。市面上常见的冰奶茶、雪糕、冰镇果食不仅寒凉，还含有大量的糖分，甜食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寒凉则损伤脾胃的阳气，二者结合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日常消暑更推荐绿豆汤等饮品，这些饮品在冰箱冷藏至微凉即可，解暑的同时不伤脾胃。第四点呢，食后暖胃，驱寒护阳，在使用冷饮后可小口的慢饮半杯温水，或含服一小片生姜，帮助这个驱散胃内的寒气，防止寒湿滞留体内。
1: 现在还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你越喝这个冷饮越觉得渴，怎么都解不了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平时冷饮越喝越渴，并非是心理作用，而是确实有明确的生理学依据。可以从以下几点看。第一点是低温会抑制唾液的分泌，我们知道低温会刺激食道和胃黏膜，还会引起全身的汗液及唾液分泌量下降，唾液变少后口腔润滑度降低，反而会加剧口干的感觉。第二点呢，高糖引发的细胞脱水，市售冷饮大多含糖量较高，尤其是果糖，大量糖分进入血液后会迅速升高血浆渗透压，导致细胞内 水分向外渗透，造成细胞脱水，从而向大脑发出更强烈的口渴信号。冰西瓜、冰奶茶这类食物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第三点是缺乏电解质是无法解渴的，冰水仅能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却无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电解质，单纯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难以真正缓解暑热带来的深层干渴。
1: 所以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你这个冷饮哐哐哐的炫你就能解渴，是吧？不但解不了渴，还会给我们的脾胃啊、身体啊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哈。但是呢，到了这样的一个盛夏三伏，的确这个天气是又闷又热啊，不用多说，什么冰西瓜啦，刚刚讲到奶茶、雪糕，大家都会轮番的上阵，然后这个屋子里面可能空调的这个温度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调在这26度以下啊。 有些人觉得说这样才会很爽啊，但是呢你的脾胃很可能就已经悄悄罢工了。而且一到这个季节啊，在医院里面像什么肚子胀啊、反酸水啊、胃痛腹泻的一些患者就会来扎堆报道了。尤其是放暑假居家的孩子们啊，可能这个大人没有那么的约束的话，这个冷饮当饭吃，空调房里钻了就不出来了，一不小心就会被送到急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养护脾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都说这个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养不好的话则会百病生。哎，这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中，脾胃被视作后天之本，是人体消化吸收、化生气血的核心枢纽。我们每日摄入的饮食水谷，都需要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才能转化为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气血能量。古医有言，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胃功能强健的人，气血充盈，脏腑调和，身体正气充足，自然不易生病。反之，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无源，脏腑功能随之衰退，各类健康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1: 那为什么一到夏天，感觉好像这个脾胃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呢？
0: 很多人把夏季胃口差、肠胃不适当成苦夏的正常表现，却忽略了夏季恰恰是脾胃最易受损的季节。盛夏时节，自然界阳气升腾，人体阳气大量向外发散于体表，内里脾胃的阳气反而相对亏虚，再加上外界邪气与不良生活习惯双重

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来养好脾胃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听着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夏天，很多人为了穿得凉快些，选择能少穿就少穿。其实啊，凉快的秘诀不是露得多，有时候穿长袖长裤反而更加舒爽，还能够避免被烈日晒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更加适合高温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说到啊。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哈、啊，现在是三伏天，那么作为这个一年当中阳气最盛哈、啊、气候最闷热潮湿的阶段，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阳气啊是浮于体表啊，腠理开心。

0: 泄，那么体内的脏腑反而是一片虚寒的，而且这个湿邪是非常容易困住我们的脾啊，然后呢这个脾胃就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了啊。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明明没做什么重体力活，却总觉得浑身发沉，四肢乏力啊，饭菜呢摆在眼前也没有胃口，稍微多吃一点就这个胃胀饭堵啊，大便黏腻，很粘马桶，吹一会儿空调吧就胃里发凉啊，很可能啊这是我们的脾胃正在被暑湿所绑架。不过好消息是啊，眼下这个三伏天也恰恰是冬病夏治来帮助我们逆转脾胃虚弱一年一度的一个黄金窗口。那么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养好脾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赵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大家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各位说一说哈，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我们到底啊该如何来养胃护胃啊，帮助我们能够守住刚刚讲到的这个脾胃后天之本啊，舒舒服服的过完这个夏天呢。
1: 夏季如何养护好脾胃，我们知道三伏暑天暑湿交织，再加上频繁吹空调贪食凉饮，脾胃很容易受寒气，湿邪侵扰，不少人会出现胃不怕冷、腹胀嗳气、大便稀溏、身体困重乏力等不适。想要安稳度过盛夏，养护脾胃可以从饮食、外治、情绪等多方面入手，做好日常调护，减少胃病腹泻反复发作。可以记住以下几个实用方案。方案一，吃对，温养脾胃，赶走寒湿。饮食优先选择温和易消化的食材，少贪寒凉。四神汤、莲子山药粥、茯苓、莲子、芡实、山药各10到15克，煲汤煮粥，药性平和，是健脾祛湿的经典食疗方，适合脾胃虚弱人群日常食用。炒薏米赤小豆水，薏米必须炒制去除寒性，再和赤小豆一同煮水，沥水祛湿而不伤脾胃阳气。日常忌口冰饮、冰西瓜、过量海鲜、甜腻油炸食物。三伏天尽量少碰，避免寒气直伤脾胃，加重体内湿气。
0: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像到这个季节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东西啊，难免会吃一些这个冰的，是吧？比如说这个西瓜啊什么的，这时候吃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呢？能够尽量的少伤脾胃的。
1: 对，吃对了，脾胃才肯复工。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寒凉会损伤脾胃的恢复阶段，主要饮食要注意调养，避免油腻、粗硬、生冷、难消化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小米姜丝粥、白胡椒猪肚汤之类软烂的汤粥，给脾胃好好放个假。
0: 那如果说哈，吃到了一些这个生冷的东西，是吧，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方法来给脾胃加一把火。
1: 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热敷啊给脾胃加把火啊。当然像湿热、湿热体质、皮肤破损过多、过敏的不宜艾灸，谨防烫伤。我们艾灸以这个神阙穴、肚脐眼啊、温补脾胃元气的核心穴位为主，每天艾灸15到20分钟，可以温通腹部，驱散腹中寒气，改善腹部的发凉拉肚子。艾灸中脘穴啊、肚脐上四指胃的募穴，专治胃胀、胃痛、没胃口，对慢性胃炎、脾胃虚寒引起的胃部不适有缓解作用。不方便艾灸也可用温热水袋热敷腹部，同样可以起到温胃散寒的效果。另外
0: 起居也很重要，是不是日常的起居？
1: 对，起居要减少这个冰冷阴暗的环境，减少这个水，
0: 喝冷水。
1: 对。
0: 另外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刚刚在讲到这个艾灸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方法。都说这个夏吃姜，是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特别是比如说哈，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开了一整夜，是吧？ 啊，你觉得早上起来有点凉，那你可以在早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啊，冲上一小杯这个红糖姜水来喝一喝啊。这个姜的辛辣，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驱散体内的寒气啊，化解这个水湿，能够醒脾开胃，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脾胃寒凉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爱上火的人啊，你可以尝试吃两片这个醋泡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一下啊。另外就是说这个调畅情绪啊，也是能够起到减轻脾胃负担的作用的，是吗？
1: 嗯，我们中医讲这个思伤脾，思虑过重，焦虑烦闷会直接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适度散步活动，有助于气机舒展，改善胃胀食少的情况。
0: 嗯，另外还有像到了这个三伏天哈、啊，很多人说吃羊肉啊，吃羊肉比较好，而且三伏天有说这个吃羊肉的好处比较多哈、啊。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吃羊肉，像淮海地区就是流传千年的这个伏羊习俗，伏天吃羊肉能补阳气，逼出体内的寒湿。在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对寒湿体质的人来讲可以说是大有裨益。
0: 嗯，
1: 羊肉汤具有补虚祛寒、温补气血、益肾补衰、开胃健身、助元益精等功效，对于冬季常发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适当吃点羊肉有助于发散流至体内的寒气，温养通脉，促进恢复脏腑气机升降如常。另外使用羊肉对于防止骨质疏松、贫血等疾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还可安心止筋、抗衰老、防寒、防寒暖身、增强免疫力，所以羊肉历来被视为补阳佳品。
0: 嗯，那么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多吃点羊肉呢？
1: 适合的哪些人群，以喜食这个寒凉、过度吹空调的这类人群可适量吃羊肉，以温中散寒。患有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御寒加重者，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椎、腰椎退行性病变等骨关节疾病表现为局部关节冷痛发凉或阴雨寒凉天明显加重者，胃痛、腹痛、腹泻等胃肠疾病遇凉更甚者，女性痛经辨证为虚寒者均适宜。平日有手脚发凉、怕冷、出虚汗、误食寒凉等辨证为脾肾阳虚或寒湿困脾的亚健康状态者，久居阴寒处者及妇女产后体虚弱、乳少者亦可食之。
0: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这个自己去买一点这个羊肉，然后加点这个山药啊，撒点胡椒粉、盐哈，然后去做上一碗非常美味的这个羊肉汤，真的是补阳的佳品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有要提醒到大家的。
1: 我们在夏天吃羊肉的时候应注意以下事项。忌于茶同食，茶水是羊肉的克星，因为羊肉中蛋白质含量丰富，而茶叶中含有较多的鞣酸，吃羊肉时喝茶会产生鞣酸蛋白质，使肠的蠕动减弱，大便水分减少，会诱发便秘。吃羊肉不宜与醋同食，酸味的醋具有收敛作用，不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与羊肉同吃会让它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另外热症者慎用，三伏天气温炎热易伤津液，而羊肉的辛温之性更易导致燥热内生，损耗阴精，因此有生热、骨蒸潮热、五心烦热、烦躁、口渴、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疮疡、面红、舌红、苔黄等实热症及虚热症，皆当慎用或禁用。另外羊肉不宜与西瓜同食，西瓜性寒，不宜与温补的羊肉同食，不然很容易闹肚子。另外要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夏季吃羊肉要注意降火，建议尽量采用清炖，避免烧烤等方式。
0: 羊肉串什么的就尽量少吃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啊，我们想要说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要吃羊肉喝羊汤来进补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这个专家啊， 通过这个体质的辨识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吃啊。如果适合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羊汤里面啊，加有针对性的加入一些啊，比如说清利肝胆的一些中药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湿热运生的副作用。那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去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脾胃，在这样一个夏天啊，清凉要有，健康更要有了。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您，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很多人为了凉快些，选择能少穿就少穿。其实，凉快的秘诀不是露得多。有时候啊，穿长袖长裤反而更加的舒爽，还能够避免被烈日晒伤。今天节目当中，卓北要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更适合高温天。要想知道怎么穿更凉快，先要了解人体是怎么把热散出去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可以通过调控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帮助维持体温的相对恒定。其中散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情况下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同。一是辐射散热，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的较冷物体。人体在安静状态下，处于气温较低的环境中，主要以此方式来散热。二，对流散热，凭借空气流动交换热量，比如扇扇子、吹风扇会感到凉快。三，蒸发散热，体液中的水分在皮肤和黏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时会带走热量，出汗降温就是属于这一类散热方式。四，传导散热，体热直接传给与身体相接触的低温物体，例如用冰袋给发热的病人降温。当外界温度过高或者是体内产热过多，体温调节中枢会通过扩张血管、加快呼吸、身体出汗等加速散热，但这种调控啊，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王君宇强调，在高温和高湿状态下，一些散热的方式开始失效。一般当外界温度达到33度，人就会感到闷热，正常活动受到影响。外界温度达到36度，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会大大减少，主要依靠出汗等来蒸发散热。体液蒸发还会受到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就越大，反而使人感觉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晒伤的可能。建议大家在出门之前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6度左右，且阳光相对温和时，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且阳光较毒辣，建议还是要穿宽松的长衣长裤，既能够隔热，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平时可以多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时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时可以穿上防止着凉。那么哪些衣服会让你更加凉爽呢？环境气温高低或许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穿搭为自己降温。选择衣服的时候啊，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是来看面料，有些衣物看似轻薄，比如说化纤这种材质， 吸水性、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穿着并不凉爽。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选择亚麻、真丝、薄款棉质面料，这些材质吸湿透气性更好。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可以加快汗液蒸发。第三，颜色。航空总医院皮肤激光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旭延凤表示，穿红色衣服啊，实际上更凉快且防晒，这主要是得益于其特殊的物理特性和颜色属性。

人们总是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会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老狼应该就是这样一位像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当年内地校园民谣的旗手领军人，他的歌陪伴很多人走过了最美好的校园时光。而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呢，已经远远没有当年那般走红，也很少有媒体再会去热烈地追逐他的动向。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样的歌手他们的惦念，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起一个纯净又清澈的音乐天空，而我们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渐渐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一切都好，这就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歌声。

0: 温兆伦恋爱故事。他是当年那个俊俏儒雅的男人，他是人们口中永远的温 Sir， 是风光无限的当红小生，影视歌三栖发展的明星，是上世纪90年代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只是如今属于他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1: 这刻你也是难过，
0: 这些歌手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这些歌手他们真真实实的存在过，这些歌对你来说或许你并不熟悉，但是这些歌声也真真切切的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并且将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在那里闪闪发光。

0: 老歌手们真的都是技术派的，一张口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今夜我想喝醉》。这个男人的嗓音呢，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很多年的好酒。有一天呢，你打开了这坛酒，立刻酒香四溢，只要闻一闻，就让人沉醉了。
1: 醉的没有一点感觉。
0: 继续来听到青梅竹马。

很多时候我觉得声音也是有一定温度的，有的声音呢听起来温暖又宽厚，而有的声音却带着一丝微凉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之前听到的刘家昌的声音是那种宽厚温暖型的，那么刚刚的歌声呢，质感上有点像水，是微凉的。这个人叫周志平，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也许这个名字和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他很多名字一样，并不曾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过一些印记，你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在华语乐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过这些歌曲，或许你会爱上这些声音，爱上这些老歌手。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宋飞在医院里拍着视频，郭亚楠陪着他。
1: 谢谢，让我们一起为妈妈祈祷手术成功，好不好？
2: 好，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3: 我太宠了，女儿以后看到的妈妈是这样子的，
1: 特别美，真的特别的美。

0: 我最后悔的是我来北京的，行不行？你给我一句准话。
1: 你要这么说的，那从下个月开始吧。
0: 我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1: 2000块钱有什么好商量的呀？我去了啊。
2: 李嘉林拿出2000元摔在桌上。
1: 媳妇，你这是干什么？快把钱收起来，收起来！爸说了，咱们从下个月才开始。
3: 从这个月开始，就说我说的，你现在给他们拿过去。
1: 这么样说话就不好了。
3: 我给钱也不好，不给钱也不好，你们家儿媳妇可真难当呀。现在手头紧，但以后宽裕了呀，就按这个标准，把过去6年的伙食费全补给他们。我李嘉玲不是来你家要饭的。
1: 哎呦，媳妇儿，没那么严重。咱爸每个月问咱们要2000块钱伙食费，我觉得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3: 你爸这明摆的就是冲着我来的。既然这样了，事到如今，我那个新车呀，还谁都不能坐了。不就是要分清你的我的吗？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账说得一清二楚的。
1: 媳妇，你别生气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每个月我给爸交2000块钱生活费，你的工资一分不动。
3: 宋阳，你爸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我，是吗？
1: 怎么这么说呢？
3: 我从小父母死得早。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咱俩结婚的时候，我掏了整整10万块钱，你妈都流泪了，你记得吗？
1: 我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3: 咱俩是同班同学，你最清楚，我那10万块钱是怎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我就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用这实实在在的10万块钱嫁妆，给自己换个家。不行吗？
1: 媳妇儿，你想多了，事儿没那么严重啊。
2: 天色已晚，胡同里一片漆黑。宋明媚在路上遇到傅伯恒。
4: 哎，谁？我喊了。
5: 哎，对对，我，
4: 你有毛病啊！吓我一跳。
5: 这不是出了散子心吗？
6: 你这
4: 怎么这么黑呀？
5: 啊，路灯坏了，几条胡同上全停电，抢修。大福刚才出来了，哎，走这黑路把脚崴了。
4: 那你还出来瞎溜达？
5: 哎呦，你不知道，这不十几年没停电了吗？这就出来看看新鲜好。
4: 公司会开的不错，听说。
5: 哟。行啊，又有人打小报告表扬我吧？啊，
2: 傅伯恒的手电筒突然没电了。
5: 嘿，没电了？充满了电出来的呀？什么电？
4: 出来时间不短了吧？
5: 啊！
4: 这不充满了出来的都没电了。
5: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
4: 那跟我年轻时候走夜路感觉不太一样了，现在
5: 啊，
4: 年轻的时候走老说话的人声啊，自行车的响，挺热闹的，一点都不害怕，心里挺踏实的。
5: 以前你老自个儿走夜路啊？
4: 那当然了，偶尔有时候也有宋飞在后边跟小猪似的睡的，上夜校那会儿。哎呀，这小孩儿想想长得也真够快的。我那时候背着吧，实在一天比一天沉，一天比一天沉，最后到了家把我压的那腰酸背疼的。
5: 可不是，孩子啊，真是长得快。我跟你说，
2: 傅伯恒突然崴了一下，宋明媚赶紧扶住了他。
4: 哎呀呀！
5: 哎呦，哎呦，嚯！
4: 怎么回事这是？
5: 嘿，你这你看，这一浅坑，我跟你说，这种坑最害人了。白天哪不没
4: 无所谓，别坑不坑的了
5: 啊！
4: 你快减减肥吧！你刚才这一过来，哎呦，就像20多个人一样。
5: 呵，瞧你说的，我拢共才200多斤，20多人，一人10来斤。

0: 你可真行，那成什么人了你？
1: 你看，从有事没事。哎呦，
2: 这腿是脚啊，
0: 有点脚腕子。哎，
2: 胡同口又亮堂起来，看着和傅伯恒紧握的双手，宋明媚尴尬起来。
0: 来电了。哎，
2: 你等等吧，你。
3: 第二天，周桂云在家打电话。哎呀，真好，都去海边看日出啦！哎呀，太好了！哎，别急，别急，真的家里的事儿不着急。我跟你说呀，明亮他早就好了，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我照顾他。哎呀，既然能出去玩，真是不容易的，那就好好玩，嗯，别惦记家里。 你知道吗？多少人羡慕你啊！当然是那个浪漫的陈大哥啦。啊，好，那行，你再联系啊。
2: 碧雪华和陈宝山在车上聊着。
4: 秦家，我夸你呢。
0: 啊，夸我？夸我什么？
4: 说你浪漫。哎，你说。
5: 这算是男人的优点吗？
6: 那要看放在谁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那当然是优点啦。如果放在那种朝三暮四的人的身上，肯定是缺点了。<笑>你还真会说。
5: 李嘉玲拉着宋柯成刚要出房门，又迅速折了回来。
7: 哎，来了来了。
6: 快出去看看去吧，都出不了门了。
7: 怎么了？你看看去呀！
8: 就是这样。
2: 宋阳来到客厅，看到父母正在捡辣椒。
9: 思康，去看看去。<笑>
7: 看不惯这爸妈。哎，
2: 你们俩这一大早上干嘛呢？这是。
7: 弄辣椒呢，没看见。
6: 妈妈，我该吃饭了。
2: 辣椒呢？我那意思您就不能提阳台上弄吧？就是
9: 让李家
2: 闺女玩儿过吗？
7: 知道了，妈妈。
2: 这
7: 外边有雾霾，
2: 你让他凑合着点吧，啊。
0: 李嘉玲故意捂着口鼻，带着宋柯成离开。
8: 拜拜，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0: 爸，您最近是怎么了？这是，怎么说话老带着刺儿啊？您要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您就直说呗。这亲儿子、亲儿媳妇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您别老给咱们脸色看。
2: 您说咱们年轻人在外边上一下班也挺累的，然后回家，这心情还压抑。
3: 你压抑啊？我还压抑呢。你妈更压抑，所以弄点辣椒减压。
4: 宋瑶，走不走呀？赶紧，赶紧，赶紧！
5: 周桂云生气的放下辣椒。
6: 明天给我买车票回老家。干嘛呀？
4: 你说干嘛呀？你这样闹，在北京能住得下去吗？你是不是更年期没更好呀？重新更啊？ 动不动就是我跟你妈，你哪句话张口前跟我商量过？自打我们来北京起，这李嘉玲从来都没有变过，一直就是这样。我早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外面租间房单过，你还一通数落我，说我不知足。你知足啊？你自己看着办啊！你不租我就回老家去。
7: 凭什么我租房子呀？这房子谁买的？我买的。
8: 我就在这儿住，谁不愿意住谁走。我还就在这儿住定了，我住10年20年，我死在这儿。
4: 周桂云拿起外套往外走。
7: 你干什么去？
4: 你别管。
8: 哎，我跟你说，你不许去宋梅梅这儿啊！你不许把这事跟宋梅梅说，我不能让宋梅梅看不起我，这事听见没有？
4: 你小肚鸡肠你，你像不像个男人？走。
9: 不是有本事你们都别回来！宋阳和李嘉林在路上商量着。哎，我跟你说啊，晨晨马上要上小学了，我在想这学区房必须提上计划日程，准备好搬家吧啊！
10: 搬家？
9: 嗯，
10: 搬哪儿去啊？
9: 当然是哪儿好搬哪儿啊，这小学、初中得全盘考虑。 到时候肯定得大房换小房，
10: 那咱们家这么些人也住不下了呀。
11: 怎么不够住呀？咱们家就1家3口，哪不够住呀？到时候60平就够了。晨晨，走。
12: 傅伯恒在院子里甩着胳膊来回走动。
11: 大宝，
13: 哎，
11: 吃撑着了。 妈，我这就是新琢磨着，哎，甩手减肥法。我跟你说，我琢磨一宿了，这个是减肥里头最不累的。
12: 大妈，
11: 哎，宋总，你看我瘦点了没有？
12: 你是气儿吹的呀，甩那么懒还就瘦了，最多也就瘦个3-4钱。
13: 嘿，那我也比那办减肥卡强。
12: 我呢？
13: 啊？
12: 拿了钱就酒店大餐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呢？
13: 老太多嘴。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宋梅梅把傅伯恒叫到一边。
1: 干嘛呀？那么大院不能说，你非得在这儿说。
2: 小点声，我要把你叫屋里去吧，显得太严重。站在院里说又怕大妈听见一两句。
1: 哎呦，你以为他就不打听了呢？怎么？
2: 你就说咱们商量公司买车的事儿，必须站在胡同里看见别人的车才能说明白。

0: 不就完了吗？
1: 哎，这倒是个招。哎，没想到，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宋飞又辞职了。
1: 啊？
0: 辞了倒不要紧，年轻人嘛，对不对？辞了再找呗。关键他又没告诉我，还是大鹏发微信告诉我的。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永远从他嘴里听不到第一手消息。
2: 行了，你别往心里去，这孩子就是个闷葫芦，你还不知道吗？不过你说他这一天到晚的这些话都跟谁说去呢？
0: 甭管他跟谁说，反正他不跟他亲妈说。
2: 哎，你也别问他啊，你啊，甭理他。他要憋得住，就天天假装去上班；他要憋不住，隔宿就露馅。
0: 其实我也不该跟你说，
2: 啊，
0: 你又该走心了。
2: 嗨，我这不还能帮你？
1: 哎，这宋飞一没班上，可就没钱赚了。
2: 那这房租我不要
0: 了。那不行。
2: 什么行不行的？你不就怕交不上房租，嚷嚷好几回要回老家了吗？我都听见了。我今儿表个态，你把心放肚子里头。你跟宋飞那间房，房租我不要。
0: 坚决不行，
2: 实在不行，王大力那间房我也不要，完了吗？
3: 周桂元来到明卫家政，
4: 本来我是想到你这儿来诉苦的，这下好，你看你比我还苦。
5: 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啊？
6: 你是客人，你先说吧。
5: 宋明亮，他真是活该，他真可恨。
6: 周桂元，你这状态挺吓人的，怎么了？
5: 我趁你这儿没人，出出我的火气。明白啊，你时刻准备着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跟你哥就离开北京了。
6: 嗨，还不定谁先离开北京呢。吵架了？
5: 你说这过日子有商有量的，遇着个事儿，两个人一起拿主意，对吧？
6: 遇着什么事儿了？
5: 你哥呀，他能耐大了，平地里跟我生事儿惹事儿。前段时间儿子儿媳妇儿刚刚换辆新车，他一出医院呐，就跟他们结下梁子了。本来我倒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是闹闹情绪，过几天他又得哄着儿子巴结着儿媳妇儿。嗨，人家现在呀是性子大变，寸步不让。这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真的快崩溃了。
0: 你把我哥一个人扔家了？
5: 哦，我就不能一个人出来透透气啊？
6: 这个宋明亮是可恨，哎，也挺可怜。他这不是老了吗？心慌，心里没底。
5: 都是老，你看看人家过的日子。今天早晨，毕雪华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秦皇岛的海边看日出呢。海边。日出，听着都好，
6: 不就看个日出吗？哪天我带你，咱俩去看去啊！
5: 你跟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哦，还非跟我哥一块儿看去呀？那你呀，且等着呢啊！
5: 其实我也不是说非要去看日出，你看看，人家老有所乐，我们呢，老有所烦。
3: 正说着，毕雪华愁眉苦脸地走进门。
6: 哎呀，这看日出的回来了。
5: 哎，亲家，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怎么了？哎，快！你这是怎么了？
3: 中午，宋明媚来找罗孝庄。
0: 二位走了？
6: 都走了。
0: 都聊什么了？
6: 嗨，家家那本难念的经呗。
0: 坐下说呀，坐坐。什么经啊？说说，让大妈也听听。
6: 我嫂子说，结婚就是发婚
0: 啊！
6: 她要是再活一次，她坚决不结婚，就一个人过。还说他们家那个亲家，跟那个老陈宝山都已。

0: 经好了。
1: 嗯，
0: 哎，你说的是老陈家，他还不乐意呢，他还说，
1: 还说什么呀？
0: 哎，没说什么。
2: 要我说，这二位呀、啊，他就是得了便宜卖乖，看对了人，走对了路，结婚有什么不好啊？我这辈子守了快60年的寡了，要是让我再活一回，我非结他3回婚，我才回本呢。

0: 何彩英和王大力正在店里闲聊。
1: 哎，我跟你说，买这个啊，上次你买成这个了，
2: 啊、知道了。买大的，给你买仨，行了吧？
1: 行，上次都没吃饱。
2: 钱给我啊，回头给你。嗯。
0: 崔大福慌张地走进来。
3: 哎呀，大福。
4: 我二哥回来没有？
1: 没有啊，他那个陈宝山的合唱团招人去了。
3: 怎么啦？
4: 咱能不能想个办法，哎，把他给骗回来呀、啊？
1: 怎么了？
4: 他家出事儿了。嗯，
1: 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法说。
3: 哎呀，
1: 说，
3: 干嘛慌慌张张的？
4: 花文娟回来了。
1: 花文娟？
4: 傅伯恒的前妻花文娟突然回来了。
3: 大力，
1: 这怎么回事？你说说。
4: 哎呀，没法说。
1: 哎呀，说。
4: 要说这花文娟呢，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曾经也是惊艳隆福寺，号称钱粮胡同的小真由美啊！
1: 真由美，你忘了？就是咱看的日本电影电明星啊！
2: 哎呀，我知道，那长那么薄气，那不怎么好看了。
4: 他长得好不好看啊？咱先不说了，关键是他这次回来，咱这院子里边可就别想一天消停日子可过喽。
2: 说那么玄呢、啊？我就不信他敢在罗老太太头上耍威风。
4: 他的身上就有那么一股子媚劲儿，
1: 不就是狐媚艳道吗？
2: 你们男人呐，都吃这一套。
4: 您这话呀，他也没错。关键是，他不是靠着性感和漂亮就能进这个院子的。你想啊，这老太太她卯足了劲的要给我二哥找一个人间仙女啊。哎，不过她也怪了啊，她没嫁给我二哥之前。什么都不会做，那经常拿碱面当盐放。可自打她嫁给了我二哥，不知道这老太太给她使了什么灵丹妙药。哎呦，那厨艺绝了，尤其是做面点。哎呦，你想想，她我二哥能不五迷三道的吗？他但凡是个男人，他一定……
0: 听到这话，何彩英不开心了。
4: 帮我倒杯水吧。
3: 没水，
2: 去。等，去呀、啊！生气了吧？说话注意点。
4: 这老太太你们都知道吧？嗯。那心服过谁呀、啊？哎，唯独对这个花文娟，礼让三分。这个花小姐啊，在家里行四，上面有三个哥哥。这家里就这么一个闺女娇惯着呢。再说了，这花家在清朝的时候，哎，那可是皇上封的姓啊，专门给宫里送兰花的。哇，大家子气呀、啊！你想想，有这样出身的姑娘，她能没点见解和见识吗？
0: 崔大福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紧张起来。
4: 哎，千万千万别说我来晚，更别提我说花文娟这个事儿。他们家的事啊，就是个大雷子，谁惹上啊，谁倒霉。我先走了啊。
2: 说的一愣一愣的，听大夫这么一说呀，
1: 明媚争不过花文娟。
3: 哼，那可不一定。
2: 这大夫说话向来都是有水分的。再说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傅大哥他，傅伯恒算好马吗？
0: 傅伯恒气质出众的前妻花文娟拎着行李箱突然造访四合院，他来到罗孝庄面前献着殷勤。
5: 你不嫌老太太脏？
6: 瞧您说的，自当时我还讨了您的寿呢。再说了，想当年我也没什么……
5: 我这儿有客人，你回头再来吧。
6: 客人呀，客人就好，让您见笑了。我这一看见炒肝啊，我就直奔而来，也没顾上跟您打招呼。
5: 你回来干嘛来了？
6: 娘，我 回来就是解解乡愁，探望故人。
5: 我这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要找的愁，更没有你要找的故人。
0: 花文娟打量着屋子，
6: 瞧您这屋子里都是灰，我来给你打扫打扫吧。
0: 宋明媚见状要走，罗孝庄一把拉住她：“
6: 您不应承我，那就是不相信我了。您瞅瞅这桌子，嘿，反光，看得不真切。这地得抠着擦，这房子时间长了呀，遇上个天阴受潮的。”这地砖上有缝，缝里有土，到了天阴受潮就该和泥了。
5: 是啊，我这四合院时间是长了，那保不齐屋顶上还有地面上就有洞，让那不该进来的就钻进来了。
6: 哟，有蜘蛛。
5: 有网好啊，正好粘住那该死的妖精啊。
7: 你起来。
6: 娘，
7: 闭嘴。
5: 我这屋干净不干净还轮不着你说三道四。明媚啊，
8: 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
9: 你想吃什么？
8: 宫保肉丁、鱼香肉丝，凡是你拿手的。
9: 不行，哎，我去做去啊。
6: 娘，口味太重，对身体不好。
5: 你管不着。
0: 花文娟来到厨房。
6: 姐姐是哪儿人呀？
10: 泸州的，是租住在这儿。
6: 难怪，会烙饼吗？
10: 饼？
6: 对呀。娘和二哥最爱吃烙饼了。
10: 啊，不会。
6: 姐姐不会呀、啊，我还以为您和二哥都改口了呢。
10: 你找什么？
6: 和面盆啊。
10: 啊，那儿那儿那儿。嗯。
6: 哟，这面盆换新的啦。也是，原来那个呀用的太久了。原来呀，我还嫌盆上的花不好看，二哥说我事儿，说这鸳鸯戏水多好看呀，你说它可爱不可爱？
10: 这有关系吗？
6: 对了，您爱吃麻酱烙饼，二哥呢爱吃葱花的，原来呀，我不管烙多少饼，他们俩都能吃，连渣都不剩。这麻酱烙饼啊，得烙得厚一点，这咬起来有劲儿才好吃。葱花的呢，就得薄一些，这咬起来酥脆才香。
10: 我不懂什么葱花的还是麻酱的，反正是大妈让我做的，就是她想吃的。
6: 哟，瞧您说的，我是前妻，您呢是租户。我是想住进来，您是想在这儿住的踏实，咱俩呀都得讨好东家，可是他们爱吃的做，您说是不是？
10: 这个院儿没什么东家不东家的，大妈人特别好，对我就跟亲
6: 亲什么
10: 亲闺女一样，平时没少疼我。
6: 哦，那我二哥呢，把您当什么？
10: 傅伯恒啊。
6: 啊。

哭。

0: 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谈到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

0: 替新老朋友来相聚，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又一个夏天，又一次感觉生命的复苏的美好。虽然这个季节会把我们晒黑不少，会有嗡嗡作响的蚊子不停地打扰，我们也会在时光的流转里不情愿地长大一岁，还要和很多的人和事挥手说再见。但我始终固执地相信，夏天到了，一切就都会慢慢地变好。关于夏天，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独家记忆，或许是海边傍晚的温柔晚风，或许是老巷子里的冰镇汽水的清甜，是缠绵不止的悠长的午后，也可能是某一首陪伴过青春的老歌，某一个念念不忘的故人。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漫长的时光，在这些跨越岁月的经典老歌当中，细细的品味独属于夏天的万般滋味，重拾藏在旧时光里的夏日温柔。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这首歌我觉得不太适合念歌词，因为念着念着就很容易唱起来。这是来自于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费翔的歌声好像能够带我们走进这场热烈的夏日的浪潮，这是来自于他带来的夏天的浪花。听完了热烈奔放的夏日旋律，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情，走进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这首发行于千禧年年前后的经典的老歌，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唱出了盛夏里独有的遗憾和清冷。有的时候夏天不只有晚风、汽水和阳光，也藏着爱而不得的心事和渐行渐远的故人。莫文蔚独特的慵懒的声线，把感情里的不舍、释怀和落寞娓娓道来，就像盛夏熟透的果实，看似美好，实则早已经注定了落幕的结局。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呀，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今天我们在听夏天的歌，如果有人说夏天有甜甜的情歌，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一定榜上有名，来自于这林俊杰和当时的小师妹金莎的经典合唱，是无数80、90后的青春的白月光。清爽的曲风，青涩的歌词，完美的勾勒出了夏日校园的美好的模样。蝉鸣、树荫、晚风、青涩的心动，都是独属于少年夏天的限定的浪漫。我们来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前面我们听过了很多华语的夏日老歌，接下来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感受一首传世的英文复古的夏日金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razy Days of Summer， 是传奇的爵士大师纳金科尔在1963年录制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源自于1962年的德国的乐曲，经过重新的填词，摇身一变成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夏日的主题曲。慵懒的爵士唱腔，慢悠悠的复古的节奏，完美的描绘出了几十年前欧美夏日的那种悠闲的模样。树荫下的晚风，冰镇的汽水，无所事事的午后，没有匆忙的忙碌，只有时光缓缓流淌的惬意。这首比很多的华语老歌还要久远的夏日的旋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希望依旧能够治愈每一个燥热的夏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60年代的传世的

夏天是四季轮回的一站，也是时光流转的印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罗大佑的经典老歌，叫做《光阴的故事》。四季更迭，夏去夏又来，一年又一年，我们都在夏日的轮回里慢慢长大。夏天见证了青春，也珍藏了光阴。那些逝去的夏日时光，那些留在岁月里的人和故事，都化作了难忘的回忆。罗大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新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路口。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午南京绕城高速南京段双向91公里，离十一扇桥收费站5公里附近的施工呢已经结束，古里双向入口开通，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学府路苗家湾路路口附近车辆积压呢还是有一些的，通行节奏比较缓慢。郊山路路口